0: 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

0: 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30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0: 违反了医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Yeah.

0: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乐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
1: 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
0: 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别的咱不夸，能夸一夸你招财进宝。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招财进宝。
0: 啊，怎么突然招财进宝了你？
1: 啊，这个歌词我刚刚突然听到了，还蛮
0: 招财，这不是大皮 C 肉吗？
1: 还蛮有意思，他说什么？别的咱不夸，怎么说？夸一夸这招财进宝的，嘉欣杨洋真闪耀。
0: 嗯，松子说，哎，这可不是我说的，
1: 我们现场改编的
0: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这个是入伏的第一天，嗯，我们正式开启了2026年的加长 plus 版本的超长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呢是40天左右，各位。
1: 但是很难得的是，没想到今天入伏，我以为一大早就会显得特别闷热，特别有感觉啊，
0: 哎，
1: 结果今天早格外的凉爽。
0: 真的，今天好凉快。
1: 昨天晚上刮了一场大风，
0: 下了一点小雨。
1: 对，
0: 哎，因为今天早上车下车时候发现有泥点子，
1: 又开始脏了。
0: 哎，对，但是比上次的那个泥巴雨要好一点啊。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一场风一场雨之后呢，气温会稍稍有所下降，体感上来说是相当舒适和凉快的。
1: 对
0: 的。所以今天早间这个上班的途中呢，大家就不必开启您的空调，稍微给自己省省油啊。
1: 哎，可以换一换新鲜空气嘛。这个车闷了一晚上了，这白天还不得换换气？这个每天我们也可以呼吸一下室外的新鲜空气。我们看一下外面的花儿树啊鸟儿草儿的，
0: 哎，是的，
1: 多舒服，多惬意
0: 啊。其实有时候亲近大自然真的会让你的心情变好，尤其是你在你的工作很不顺在你工作给你添了很多堵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还是大自然比较可爱。
1: 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信科学啊，科学都告诉我们了，说工作20分钟左右或者盯着电子屏幕半个小时以上
0: 一定要干嘛呀，
1: 远眺外面的绿色，让这个绿色来治愈我们，
0: 对，
1: 不仅是治愈了眼睛，也治愈了心灵。
0: 所以很多朋友为什么会把这个电脑屏幕换成这个，比如说大草原啊？先告诉大家，这个是没有用的，电脑还是有蓝光的。你不能说我这个用电脑，
1: 我买个防蓝光贴，就是那个膜
0: 啊，防蓝光膜贴电脑上，
1: 对呀。

0: 但是手机能享受的电脑我也得享受一下。
1: 但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就跟你的这个视觉上去看这个大自然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0: 那倒是啊，毕竟它是个图片嘛。
1: 对，这些朋友可能确实很懒，哎呦我这个做了一个小时的表格了，我关掉看看我的屏保
0: 屏幕桌面
1: 看看我的桌面这大草原，
0: 只要不是像我们这样四四方方都没有窗户的这个环境啊，
1: 你稍微往外面远眺一下呢。
0: 对对对、哎、这个夏天我觉得外面的树啊这个绿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1: 啊、是的，休息一下眼睛啊。那当然这个入伏之后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贪凉、嗯、如果说实在不是说热的受不了了，大家可能还可以尽量不要开空调，可以体验一下叫什么室内桑拿。哎，
0: 心静自然凉嘛，这不是俗话说。
1: 但是
0: 等到大家静不下来的时候，我敬你。
1: 杨洋觉得真的会心静自然凉吗？
0: 不会。
1: 你觉得其实是不会的是吧？
0: 一定不会
1: 啊，是一定不会。
0: 对，自从我交了这个200+的这个电费之后啊、嗯、我会觉得哈，我钱包不仅凉了，我人也凉了，我
1: 杨洋说一手凉凉，
0: 心也凉了。但是
1: 这时候确实是不用开空调，
0: 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很热、嗯、我还是得狠下心来，我要交到300+我才能把它凉下来。
1: 皮肤抗议，皮肤说哎，你人凉我可不能凉、
0: 啊、对对对。
1: 好，欢迎大家啊！那今天呢也跟大家来一个互动话题吧，因为今天是我们三伏天的第一天、嗯、也是七月的正中了。
0: 是的，
1: 哎，时间过得很快啊。哎呦，今天怎么
0: 发工资了，
1: 有些朋友发工资了啊。
0: 有些朋友不就说我们俩吧。
1: 哎，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别人就知道我们跟大家发工资时间不一样，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
0: 哦。
1: 啊，不为天下先来了，说两位姐姐早上好呀。
0: 啊，这位弟弟早上好、嗯、
1: 早上好啊。今天跟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吧，今天是这个、嗯、入伏的第一天，所以想问问大家在三伏天你有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守的
0: 原则。
1: 对，比如说有些朋友还真的很重视三伏天的养生呢。
0: 嗯，就比如说我三伏天这40天的长期间
1: 我不吃凉，
0: 对，我一口冰水不喝、
1: 哎、对，或者是我一口雪糕也不吃，凉性的水果少吃，
0: 这是狠人。
1: 哎，对，这真挺狠的，因为确实你看现在天这么热啊，
0: 会不会真不吃凉了以后上火了。
1: 哎，或者还有些朋友比如说三伏天的时候一定会干嘛呀、贴什么
0: 三伏贴。
1: 哎，对，有些朋友真的会按照医生的建议或者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嗯、因为我其实我去年也贴过，脑门一热说今年好好养生贴个三伏贴吧。
0: 怎样呢？
1: 贴了第一次再也没去过。
0: 哦，就贴了第一天。
1: 因为你每一天你得去医院贴，
0: 每天都得去。
1: 没有没有，就是每一次大概就是隔10天去一次吧、嗯、就你得去医院，然后因为你的穴位你自己是掌握不清的，
0: 对，
1: 而且医生得给你把脉，得看一下你的身体哪边是需要这个在三伏天调养的
0: 啊、
1: 嗯。去过一次就再也没瘦，
0: 就是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
1: 对，完全。
0: 我在想如果贴到身上的话洗澡会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不过它那个不是贴全天，它这个就比如说贴6个小时
0: 啊，你把它撕掉就行了。
1: 哎，撕掉就可以了、
0: 哦、
1: 啊。而且但是比如说有一些皮肤敏感或者是确实稍微比如说湿气很重、
0: 嗯、
1: 这个内心这个火很旺的人，可能贴完之后你会觉得
0: 火更旺了，
1: 非常刺痛。
0: 嗯，
1: 好像就是反正就是药理发挥了作用吧，应该是
0: 就是把你体内那团火激发起来。
1: 对，比如说有些朋友长期嗓子不好咽炎的该贴哪个穴位、
0: 嗯、
1: 咳嗽的贴哪个穴位、哎、这个身体比较虚的贴哪个穴位，那穴位讲究不一样，这还不是说你自己家乱贴的。
0: 嗯，
1: 我觉得能坚持下来的也挺狠的，
0: 狠人。
1: 我不行。嗯，
0: 那这次加长版的40天的这个三伏天，那贴三伏贴的那更有规律了。十天去一次的话，
1: 十天一次
0: 要有4次呢。
1: 哎，对，所以就看能不能坚持下来。这可能有些朋友确实能坚持下来啊。那还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就是、嗯、比如说喝什么红豆玉米水去吃、
0: 哦、每天煮。
1: 对，冬病夏养嘛，是不是？
0: 哎，
1: 或者是每天用热水泡脚。
0: 哎，这样朋友你有没有？
1: 没你啊，你是我朋友圈里面最养生的人了。
0: 让我做一个好朋友，跟我做好朋友。
1: 我其他朋友都是这个吃烧烤喝啤酒的，只有杨是泡脚喝红豆水的。
0: 嗯，但是我是这样的，我是必须要有人这个监督着，不然我不自觉。
1: 对，确实，因为上学时候能看出来杨是个不太自觉的人，老师都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还在那说。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看吧，你的三伏天你有没有什么要遵守的规则，
0: 嗯、
1: 或者这个你有一些原则，或者你自己的养生小妙招啊？
0: 嗯，
1: 哎，你看这个邓记钟表就说了，
0: 三伏天艾灸最好。
1: 但这个艾灸其实讲究呢，你看你怎么灸了、
0: 啊、我记得是艾灸一年四季都挺好。
1: 对，一年四季其实，而且尤其是对女生真挺好的。而且艾灸它分那个成分，比如说是艾绒，
0: 嗯，
1: 还是里面还有一些
0: 艾叶。
1: 对，艾叶
0: 艾条，
1: 还是反正有很多那种不一样的。
0: 哦，
1: 就是我家里买了一个坐垫，不过当然是为了这个对抗这个痛经的、
0: 嗯、
1: 因为偶尔会痛经嘛，就是是那种加热坐垫，里面是艾绒，
0: 嗯，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敷在肚子上，坐在
0: 屁股底下、
1: 啊、或者敷到腰上。哎，这个还是挺舒服，
0: 挺管用的。其实就是
1: 这个东西在我们家竟然不鸡肋，
0: 是吗？
1: 使用频率还挺高的。
0: 我记得从第一年我们俩认识你就给我推荐过这个东西，
1: 然后你一直也没有买。哦，你在等我给你买。
0: 我在等你把那个转让给我，因为你一直说，你说哎，我也每次都 不难受呀、啊，不痛啊。
1: 对，因为其实
0: 你放家里干什么呢？
1: 就是为了不给你用。
0: 啊、对，
1: 嗯，看到这个哦，铁铁也来，他说三伏天不吹空调，不喝凉水。
0: 嗯，我信你个鬼。
1: 对，他是喝冰啤酒，
0: 对，
1: 凉水确实是没有喝了啊。空调的话也没有吹，吹的是外面的自然凉风吗？
0: 他喝的都不是那种纯白开水，他是对有颜色的、啊。
1: 哎，对，然后有点气泡，啊、哎，再来点小麦果汁什么的。哎、
0: 啊，对对对，
1: 哎，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当姐也说我是一个用中药加艾草做艾灸的、
1: 嗯。哦，你看还不是单纯的艾草这个成分，
0: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功效吧？可能。
1: 对，因为我在网上刷到过，比如说女生比较好，里面加一些什么红花呀，
0: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玫瑰花呀、
0: 啊。
1: 哎，说实话这些东西拿出来都可以泡水喝。
0: 邓记说、嗯、十年前我腰间盘突出、
1: 哎、
0: 压迫神经、
1: 哦、
0: 右腿萎缩、啊、我就到他那儿去，到谁那儿去啊，花了13000做了一年，加上锻炼吃中药我就好了。
1: 好，我先问一下、
0: 嗯、
1: 你是不是在引流，你是不是有任务，
0: 你就想勾引我们，你想问他那个他到底是谁，
1: 是谁啊，你在哪个老师傅那儿看，
0: 但是花了13000你就不想问了吧？
1: 不想，因为我连3000都没有，我连零头都没有。祝你健康。
0: 对，姐姐说我们健身的人啊，不只吃全麦面包，还喝全麦水。
1: 对了，这就对了。
0: 对，
1: 是的，就是
0: 蛮养生的，
1: 健康，这样其实真挺健康的。
0: 对对对，
1: 好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的三伏天这些养生小妙招啊。
0: 嗯。
1: 无论是你自己发明的，或者是你一直在严格遵守的，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那当然，这个只要参与到今天的互动方式当中呢，我们的每日大礼包还是正常在赠送啊。
0: 嗯。
1: 无论是这个互动话题、暴露框，或者是参与我们挑战科目一的环节，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收到我们每日掉落的小惊喜，那究竟花落谁家，就看今天谁的互动最有趣喽。
0: 再来看一则路况、嗯、来自马里奥说柯白路双向畅通，但是车流量较大。
1: 嗯，好的，收到柯白路呢，希望大家还是保持安全车距啊。
0: 第二说、嗯，女主播有鼻炎吗？能听出来哦。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来跟我签好朋友协议。当然
0: 了，太懂他了，他的鼻炎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1: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我终于发现为什么，就这两天我的鼻炎会特别严重。我这两天还好多了呢、
0: 嗯，
1: 上个星期简直是让我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柳絮啊，到底是哪来的？
0: 柳絮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跟抗药性了一样。
1: 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走在一条路上，哪条路我忘了啊？
0: 嗯、
1: 可能那两边摘的就栽的都是那个。柳树是不是啊？柳絮
0: 杨树
1: 啊，对，
0: 那是杨树。
1: 然后满公路都是，我赶紧把车窗关上
0: 啊，
1: 他就顺着我的感觉，我就冲进了一片柳絮区一样的，我的就是你能明白吧，就是看到那些柳絮往你的车窗上一直在飞、
0: 啊、
1: 当时我鼻子就痒了，他都没飞进来我就痒了、啊、我已经应激了，对，
0: 就是心理因素就已经让他先痒了，
1: 对，非常难受、啊、真的，我已经看到柳絮有点应激了现在。
0: 对，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关于鼻炎有三伏贴的好穴位吗？
1: 应该有吧，所以我打算去研究
0: 一下。今天第一天，你下了班了，今天你赶紧挂一个那个，
1: 甚至没有号，我看过了，没有号，
0: 没有没有，你就守在那个医生的门口
1: 啊，就等他。
0: 你说我求求你了，
1: 你
0: 看我
1: 鼻
0: 子，
1: 夸一夸，别说好可怜，快来吧。
0: 会这样的，医者仁心嘛，
1: 哎，对，
0: 医者父母心。
1: 算了算了，孩子你也挺可怜的，来吧来吧，给你
0: 我免费给你加一个号吧。
1: 啊，看到悠哉他说白口泉社区有免费贴三伏贴的，
0: 哦、
1: 哎，这个真不错啊，大家可以去。嗯、所以我们就说，三伏贴其实不是说你自己我想贴哪贴哪，
0: 啊、
1: 嗯，它有穴位的讲究的，而且它贴的时长，老人、小孩儿、孕妇就不要贴了啊、
0: 嗯，
1: 就可能太上火了。比如说老人、小孩、男性、女性、年龄大的、年轻的，它贴的时长、贴的穴位都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不是。说我觉得我今天胳膊疼，我贴胳膊上；头疼，我贴头上。但不是这样说的啊，
0: 不是不是
1: 啊，对，它是有讲究的，大家不要乱贴啊，尤其是就像我们老跟大家说不要乱吃药一样，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都这个贴了这么多年了，这个穴位我还找不到吗？
1: 就是，
0: 但是它会随着人体的生长或者是经络的转移，
1: 对，或者是比如说你的症状可能不一样了，
0: 对，不一样了，或者你贴这个穴位已经没有效果了，但是你每次就是自己买回来三伏贴了，你自己开始往那贴了，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效果没有以前强烈了。
1: 对，
0: 并不是三伏贴买的没有用，而是你可能贴。
1: 对，是贴错了啊，
0: 所以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啊，医生还是要靠专业的，好，
1: 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者。
0: 是，看到这个 AK 阿珍，
1: 啊，好，你好啊 AK 阿珍，
0: 说早上好呀，直播们快乐的一天开启啦，
1: 叫谁直播们呢？
0: 他啊，跟
1: 我们只能直播，
0: 他说主播们
1: 啊，主播们，好吧，原谅你了，有点应激了，不好意思。好，欢迎欢迎啊，然后邓记也来了，他说坚持不喝凉水，不吃凉的东西，鼻炎会好很多。
0: 你有很经常吃凉的吗？
1: 你知道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冰棍我就吃过一根，不过可能确实年纪大了，我也不太爱吃冰棍了，因为太甜了，甜的我腻，所以每次
0: 就不能买一点没糖的，多花点钱不行、啊？
1: 那还有什么可吃的？ 当然是要吃四个圈啊，这种什么火炬这种甜甜的东西了。
0: 哎，不不不，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家里冰箱里我就买了那个模具雪糕，雪糕模具块，然后每年我们家的水果啊、西瓜呀、啊、这个百香果啊啥的都让我冻到那里面去了。
1: 哦，就可确实，杨洋这方法挺好的、嗯，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冻一些爱吃的水果，冻成水果棒冰。
0: 对，嘴馋的时候解馋很好。
1: 哎，是的，是的。
0: 而且你拿出去炫耀，你买不到我这款吧？
1: 这是
0: 我限量版。
1: 别人说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嗯、这是我杨说这是我自己。做的，
0: 吃饭不让说不让说
1: 啊，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以健康为主啊。确实，杨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0: 对、
1: 嗯，这个雪糕啊、冰棍这种
0: 添加剂比较多，
1: 对，可能家里比如说三四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点凉的了，可能家长不放心的话，哎、嗯，不妨自己动一动，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到这个制作过程当中，
0: 哎，动手的快乐，
1: 对，吃到自己的这个制作的雪糕，他心里应该会更高兴啊。
0: 对对对，以后就想、嗯、我要当个雪糕老板。
1: 啊，这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当个雪糕老板。
0: 对啊，以前太爱吃雪糕了，真的，因为爸爸妈妈不给买，所以才冻冰箱里。
1: 不过确实也有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夏天女孩子还是尽量
0: 少贪凉。
1: 对，建议大家可以尽量的还是少吃一点，实在这都不行的时候、嗯，当然也是可以稍微吃一点降降温的。
0: 对，
1: 比如说吃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长大之后大家要抗糖嘛。
0: 是，
1: 年纪大，
0: 但是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像妈妈辈儿的一些、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一些人他们可能每年都喝这个开水、
1: 其实我跟杨已经很实话了，
0: 对，我们保温杯里都是热水，
1: 对，即便到现在这么热的天，我跟杨最起码不是说像夏天冬天那么烫的水，但我们都是在45度左右的常温水、
0: 哎、但可以如果说天气实在是炎热，可以不用选择那么热的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可以稍微的
1: 能
0: 适当的啊，
1: 对，
0: 对，
1: 你得让它能入口，你不能说这个我就单纯的我在这儿我就喝热水，我就喝60度的水，
0: 你就觉得热水最好，那不是这样子的、啊、
1: 不行，你这食道也有点问题啊，到时候别啊，
0: 对，所以建议各位啊、嗯、在这个夏天还是要多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嗯，那个不要总以为自己
1: 是
0: 自己的医生啊。
1: 还可以晒背啊，是有些朋友会晒背啊。
0: 会啊，
1: 哦，
0: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也跟大家推荐了说三伏天晒背的时间点到底是多少吗？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哎，是的，
0: 我把那个表格发给你啊。
1: 哎，你还做了个表格。你找到个表格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刷到了一个表格，可以发给你，
1: 可以可以，好，我们来
0: 跟大
1: 家分享
0: 一下
1: 啊，就是今天毕竟是三伏天第一天嘛，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究竟该如何养生、嗯、都知道这个养生现在已经是潮流了，
0: 对
1: 啊、无论是这个老人小孩年轻的中年的，大家都在追赶这个潮流，大家不妨看一看自己家里面的保健品啊。那些保健品总以为放在那儿就会长命百岁的感觉，
0: 先看看保质期好吧，
1: 对，很安心，看起来就很安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杨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叫什么，哎，它为什么是这样打开啊，
0: 哎
1: 啊，那就这样吧，
0: 哇
1: 哇，好高级啊，
0: 对啊，
1: 对，
0: 也可以就这样看吧，
1: 有点小，会不会
0: 有点像手机版本
1: 哦，哦，它，哎呦，现在这个威某性很高级、
0: 啊、我们好土啊，
1: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啊，
0: 今天怎么，对啊，以前都是直接打开的，
1: 就点开一个，好吧，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为什么今年的新疆这么热，
1: 对，有专家回应啊，7月13号到20号新疆大部迎来一轮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0: 嗯，
1: 那本轮高温它究竟是为什么会形成呢？那新疆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也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讲解啊，告诉大家为什么它会如此的热啊。
0: 对，专家介绍到，这次的新疆持续高温天气呢，它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后，北台控制新疆，使暖高压系统像巨大的热穹顶笼罩在上空，
1: 哦，
0: 并且移动非常缓慢，
1: 嗯，
0: 并且还把热空气盖在了这个区域之内，
1: 哦，我们像一个锅里的
0: 蒸笼一样，
1: 对对对，我们像在锅里被煮的青蛙啊，
0: 同时也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你瞅瞅，
1: 对，锅盖也还不给我们打开，
0: 对，它锅盖上的那个眼也给堵上了，
1: 对，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新疆夏天是昼长夜短的，
0: 对，
1: 日照时间太长，晴天云量也比较少，太阳的辐射就会直达地面，而新疆呢是盆地地形，会导致热量不容易向外散发，盆地嘛，它就会不断的堆积堆积堆积，所以进一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持续的高温天气啊。
0: 是的，那这样的高温天气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保持一颗愉悦的心情，
1: 这个，
0: 我们要也预防一下在夏季会引发的一种种系列疾病，
1: 对，比如说容易中暑和热射病，这尤其是对这个户外工作者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就是比如说咱们一定要减少在高温环境下 的劳作，高强度的作业时长，尤其是室外工作者啊，
1: 尽量减少。
0: 对，还要保持足够的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
1: 如果说当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乏力、胸闷、头晕眼花这样不适的感觉，就要立刻停止作业休息了。不要觉得哎，我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干完了，应该没事吧？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0: 哎，不可以这样。
1: 对，那劳作之后，如果你出现了眩晕、腹泻，甚至是尿血的这种症状，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医，可不要在家里面乱找一些药来吃，什么藿香正气呀、啊，什么这个什么降暑退热贴呀、啊，这些先不要自己乱诊断，一定要赶紧去最近的医院就诊啊！
0: 一旦有任何不适，不要总想着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啊，
1: 对，扛不住的啊！
0: 当然还要减少我们室外的高温暴露啊，一定要减少外出这么热的天，尽量避免这个室外体力活动和户外活动。如果你确实是需要外出活动的，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并且要缩短户外停留的时长，很重要。
1: 是的，同时啊，就是各位不论是男女老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晒呢，已经不单单是女生的课题了啊。小朋友、老人，包括男性，尤其是户外工作者，防晒很重要。
0: 是的，
1: 它不是说晒黑的问题，是怕你晒伤啊。外出呢，可以穿戴一些轻便的、宽松的浅色系衣物。为什么呢？杨洋告诉大家，为什么穿浅色啊？
0: 因为浅色不吸热。
1: 对，黑色很
0: 吸热，
1: 会让你越来越热啊。
0: 我们就可以利用光的原理嘛，就是你一件黑色的衣服打上不同的光，它都会被吸收，它不会呈现颜色。
1: 是的，白色的衣服反而会反射很多的光。
0: 对，
1: 所以呢，浅色衣物会没有那么热。同时呢，大家外出可以搭配遮阳帽啊、防晒霜，包括一些防晒衣啊、防晒口罩啊、防晒面罩，这些大家都可以适当的这个佩戴起来、
0: 尤其是防晒伞啊，男孩子也可以打起来。
1: 对，不是说只有女生才能打伞啊，不要晒伤啊。
0: 对，一定要这个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在阴凉处活动也很重要，就是远离烈日直晒和闷热的高温区域，多在通风和阴凉处活动就可以喽。
1: 同时呢，还是建议大家减少你的体力消耗。高温天气，如果你确实是需要外出，那应该减少剧烈的活动，要定时休息。比如说每20分钟你要休息10分钟，或者每半个小时要休息5分钟，喝点水啊，避免体力过度的消耗。因为高温天气本身人就容易出汗，一定要注意的是及时补水，这点而且是小口补。如果说今天假如说有一个户外的工作要长时间待在户外，大家可以备一些电解质水。如果买不到的话，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矿泉水或者是保温杯里面放一点盐，补充一下电解质，而且是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去灌水，否则心脏会受不了啊。
0: 对对对，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小朋友们也是在家里这个休息或者是学习，
1: 是的，
0: 居家或者是出行有一些注意事项，也是需要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多多把关的。
1: 就是注意啊，
0: 谨防电器的火灾现象啊，高温天气。空调我们是可能会达到这个长期开的状态，
1: 对，
0: 冰箱也是一直插着，冰柜等这些家用电器的设备大量增加，线路很容易超负荷运转，很容易引发火灾。所以建议各位要定期检查家中的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的失效配件，避免这个线路过载而起火。而且啊，如果说这个家里要长时间的离人，我们尽量把这个冰箱排空，能够让冰箱也休息休息，
1: 对，
0: 或者把每一个出门之前把每一个有隐患的插座都给它从插座上拔掉，
1: 而且
0: 也很安全啊。
1: 对，再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因为天气温度很高，有些比如说在卧室的时候，大家可能起床之后会把窗帘拉开，然后窗户打开透透气。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建议大家你的充电器不要插在插座上。
0: 是的，
1: 因为前两天刚看过一个新闻，一个朋友充电器插在插座上，然后充电头连手机的那个头就扔到了床上，结果太阳暴晒床上刚好直射，燃了。
0: 哎呦喂，
1: 充电器那个头就开始滋火花冒烟，然后就着火了。
0: 说实话，这个事件啊，其实我是那个不拔插头的人，我在家里我挨过无数次骂。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不是说有些朋友觉得哎好麻烦呀，我晚上睡觉还得插上去，早上再拔下来，这不多此一举吗？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0: 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因为其实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案例，大家去随便搜搜新闻屡见不鲜。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还是有朋友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一个字懒。但是我觉得在安全面前，在生命面前，大家千万不要懒这一下啊。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1: 对，
0: 就觉得哎我买的正品东西绝对不会这样的，
1: 这跟正品没有什么关系啊。比如说你家里面电路老化，或者是就像刚才说的，你的头可能就随意的洒在床上了，就放在床上了，太阳一直射，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起什么别的化学反应呢？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还有这就是如果说您要这个外出，要选择自驾车辆，高温天气驾驶汽车或者是电动车出门啊，一定要检查一下咱们爱车，如果说你这个车龄很久了的这个老车了，
1: 是的，
0: 看一下线路是否老化，轮胎的胎压是否过 过高或者是鼓包是否正常。那长途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让我们的车轮胎也冷却冷却。
1: 对，因为它可能会爆胎的。
0: 对，人也是需要休息的，车也是得休息休息的、啊、
1: 没错。而且我们一直在说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压力罐这样的易燃易爆物品。
0: 是的、
1: 而且呢，交警同志提醒大家，矿泉水也不要长时间放在车里、防止车内因为温度过高而引发的火灾。切记任何情况下，不论你是下车到商店去买瓶水
0: 两分钟，
1: 还是说你去给楼上这个别人送个东西，都不能将自家的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太危险了啊，
0: 很容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可能就是就同事之间的聊天，
1: 对，你忘了，
0: 忘了，
1: 就是孩子多遭罪啊，你这万一还有什么好歹，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0: 最后一点呢，就是严防溺水事故啊，尤其是现在的暑假天气，孩子们偏多嘛，就是经常一起聚众出去玩、高温天气游泳避暑的人也会增多，家长一定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监护，防止未成年人单独的外出游泳，尤其是游野泳啊。
1: 对，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进山去避暑，
0: 你看到有一条小溪小河的，就
1: 说下去玩一会儿吧。
0: 哎，不要不要这样啊！严禁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和戏水。
1: 是的，
0: 这强烈建议啊，这就不要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失，然后再后悔莫及。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掌握这些安全小常识。那同样，我们也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温度可能会越来越高，你会感觉到越来越闷热。那很多户外工作者，比如说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再或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街边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高空作业人员、维修电线的等等、维修红绿灯的这些户外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0: 对，及时的要补充一些水分和电解质，咱们要多喝水啊。
1: 是的，
0: 每天15到20分钟要饮用二百到三百。20升好了，别水中毒了。当然水也不能一次性喝太多。
1: 看杨多狠心，20分钟就让大家喝一口水。
0: 啊，15到20分钟要饮用200到300毫升的温水，也就相当于是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搭配着含有盐分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这个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很重要。
1: 对，同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凉爽啊。就是如果说您是今天长期户外工作，记得要穿透气的衣服，要穿戴反光工作服和放置冰袋的冷却背心。有些背心它可有那个口袋，大口袋，专门就是放冰袋来降温的啊。要及时更换被汗水浸湿的衣物啊，以防这个一热一凉到时候再感冒生病啊。
0: 回家了以后及时的把这些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洗掉啊。
1: 哎，对，不然说会有盐渍。
0: 对对对，
1: 因为比如说有些男生运动，户外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身体上衣服上盐渍
0: 啊。这人好闲啊。
1: 对，都很闲。
0: 对，
1: 闲的嘛才去运动嘛。
0: 还要合理安排一下户外的工作时间啊。户外工作人员一定要定时休息，在高温时段可以轮班制度的就是采取休息的方式嘛。
1: 对，
0: 尽可能的增加工作人员休息的时间和频率很重要。
1: 大家换着来，这样都休息休息啊。同样还要预防职业性中暑，要减轻劳动的强度啊，放慢劳动的速度。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中暑的先兆，就应该立刻转移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病情严重的就要及时就近就医啊。
0: 对，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患有慢性疾病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定期的去健康体检，严禁带有这个慢性肾病、未控制高血压、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未控制的糖尿病、全身淤痕面积大于等于20%和癫痫等人员从事高温作业，很容易诱发一些不可逆的损失啊。
1: 哎，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了解。那当然也跟大家来这个支一招，就是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夏天喜欢出去玩，比如说到景区啊，到人很多的地方，万一中暑了你该怎么办？
0: 对，我们一定要这个，就是不要大脑一片空白啊。出现一定的症状，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应对，
1: 别慌张啊。
0: 对，如果你出现了中暑症状，立刻离开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
1: 对，尤其是
0: 先休息一下。
1: 比如说你看到在景区啊，比如说有人中暑晕倒了，可千万不要全围上去，本来人家就不透气了，
0: 给他们通通风吧。
1: 对，你再围上去，一堵人墙挡在那，人家就更喘不上气了啊。
0: 空气给一点嘛。
1: 哎，是的，如果你在发现了身边的人中暑了，一定是先让他躺平，持续的扇风给他散热，如果说现场有可以服用的解暑药品，要酌情看情况啊，看能不能服用一些药品，搭配湿毛巾冷敷，比如说冷敷液。 腋下呀、额头擦一擦，这种方式来辅助他先把温度降下来。
0: 是的，如果患者昏迷并且伴随有不明的高热现象，那简单的物理降温之后，咱们要立刻拨打120送急救中心。
1: 是的，所以大家其实外出，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到景区啊、游乐场啊这些人多比较热的地方，可以随身带几个冰凉贴，热的时候就可以往脑门上啪一个，哪热啪哪，其实这还挺好用的啊。
0: 是，
1: 然后看到老陈其实支了一招，就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开关的问题，说不要把充电器长时间的插就在插头上，不要不拔这种情况。
0: 他说可以用一个有开关的插座，随手一关就很方便呀。
1: 对，其实因为我们家厨房用的这种就是带，就是关了之后你怎么按那个都没有反应，开了之后这个电器才能用。如果说有

0: 有预算的朋友可以全房都换成这种，当时主要是没想到，而且也是没预算。这个确实很方便啊。
1: 是的，再来看到这个铁铁说，你走到车前发现没有带车钥匙，笨笨嘟。
0: 你果然傻傻嘟啊。神明说，是的，太热是可以游下泳的。
1: 你得到安全的地方游泳啊，你可以去
0: 到
1: 正规的游泳馆。
0: 对，但是也有的话尽量就不要了啊。
1: 也不能说尽量不要，
0: 绝对
1: 完全不
0: 要。对，因为你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万一有石子划破了你的脚，或者是什么东西缠住了你的脚。
1: 对，再说了，外面的也有，你不怀疑它的水质怎么样吗？
0: 对，你不为了安全，你也得为了卫生吧，
1: 对
0: 吧，
1: 为了干净。
0: 对，
1: 我们要做一个干净的小孩。
0: 你在小溪边洗洗脚可以，你就别下去了啊。朱飞姐也说，她说黑色的防晒衣
1: 隔紫外线最厉害，
0: 但是最热。
1: 对，
0: 你知道我去年买过黑色防晒衣，为什么今年没穿吗？
1: 太热
0: 了，热的。
1: 说实话，它会吸收热量，它虽然防住了，
0: 但它确实也很吸。
1: 对，它把热量都吸到这个表面了，然后你一挨到它，现在的防晒衣都是冰冰凉，什么冰袖啊、
0: 冰丝那种，
1: 体感上面都很冰凉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如果买个黑色的，那自讨苦吃了。
0: 黑色它太吸热了啊！
1: 铁铁说，持续的扇风就会想点火。
0: 对，那是你啊，就是铁铁是那种，比如说羊中暑了，然后铁铁说，羊你没。没事吧，我给你扇风，扇风突然想点火，羊抽一根烟。羊说，你给我滚，
1: 做个人吧，
0: 快给我叫幺二零。感谢严荣强，
1: 总有刁民想害朕。
0: 谢谢严荣强这个给我们送的粉丝灯牌啊。
1: 感谢甜甜说，我热的时候都是在我的私人泳池游。
0: 哇，你好厉害，你们家浴缸真大哎。泡澡不叫游泳哦，你要先搞明白这个事情哈。
1: 对。
0: 北方的狼说，
1: 车里背上藿香正气液、风油精、人丹都可以防暑。
0: 前两个我知道，
1: 人丹
0: 是什么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东？
1: 用人做的灵丹。
0: 哎，你真的你太邪了，你太黑暗了。用人做的说的呢？
1: 那它是那人吃的丹，
0: 仙丹妙药。这个人丹确实没听过啊。北方的狼其实这几个是可以的。提醒你，藿香正气液要买。
1: 没有酒精的，
0: 哎，是的，
1: 因为你在车里背的话，你就说明你是个开车的人啊。
0: 你要问清楚啊，药店的人你要问清楚，别人可能随便给你拿一个，人家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喝啊。
1: 对，
0: 所以你要问啊。
1: 哎，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发现就是有朋友或者是外面的一些陌生人，他突然有中暑的现象，咱们如果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一定要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过敏的。
0: 对，可不能乱给别人吃药、
1: 可不能乱给别人吃药。实在拿不准的，咱们还是拨打120。就是送
0: 对，先散热吧，先给他散热。
1: 对对对、
0: 啊、
1: 先做一些物理方面的、
0: 就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你可别自己在这给别人当医生了。
1: 是、
0: 牛摸摸说下班了下班了。
1: 凭什么凭什么，
0: 哪上班啊，这么好工作，你是不是下的是夜班？
1: 那我就不羡慕了
0: 、果然是夜班，他说夏天上夜班
1: 真好，又不热是不是？
0: 应该是吧。
1: 但是你的这个生物钟已经紊乱了，朋友，从三伏天开始养生吧。
0: 所以我们总说这个像医生啊护士，因为都会有值夜班的情况嘛，包括可能各单位都有一些要值夜班的人员。
1: 是的，
0: 确实值夜班会让你的作息紊乱，
1: 很难受。
0: 但如果比如说要让你值一天夜班、休息两天，你愿不愿意？
1: 不愿意。
0: 比如说你昨天值了一天夜班，今天早上10点下班、你今天就可以休息了。明天
1: 我今天一整天我就不相当于是没过嘛，因为我一整天都在睡觉
0: 啊。然后你明天还可以休息一天，后天再让你上个夜班，你愿意吗？就让你上个24小时，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
0: 这么好的工作你都不愿意？
1: 我真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这24小时我忙完了以后，我剩下的一天我是在休息，再一天我是在调整我自己的作息，
0: 然后又该上班了，
1: 然后我感觉我一天又紊乱了。
0: 哦，
1: 本来溃疡就多。
0: 羊说有没有？
1: 现在满身都要长满了。
0: 羊说有没有些？羊说本来溃疡就多，长嘴里，后面是满身都是结节。有没有那种上一天可以休7天的工作？我很愿
1: 意。除非是这样，如果说这样的工资真的很高的话，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出来3倍左右的话，那我就是可以同意一下。
0: 宝宝，你要知道什么工作都比我们现在工资高。
1: 不要说这样大实话了。
0: 好吧，那刚才既然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三伏天的一些防中暑的一些小妙招，也是一些温馨提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听听看到底多热吧。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莱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15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8到38摄氏度。15号各地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至7级，蒲式阵风9级。那16号至17号，明后两天晴见多云，西北阵风4级左右。是的，那看来今天晚间呢，可能还是会有阵风啊，带5级左右，局地的短时阵风会6到7级。
2: 是的，
0: 昨天晚上的阵风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家窗户呼呼在响。
2: 是
0: 啊，而且
2: 我回家路上也蛮害怕的。
0: 杨说好害怕，怎么没有人来陪我？
2: 真嘟真嘟。
0: 好吧，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最高的气温区间啊。中心城区呢，最高温度在39到41摄氏度。
2: 哎呀，
0: 独山子区37到39摄氏度。白简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41到43摄氏度。
2: 哇哦哇哦！哎，我说实话，不要小看这一开始给大家一个温柔的凉意啊，
0: 你后面反扑的可厉害了。
2: 对对对，我们
0: 三六天后面说让你小看我，
2: 我们就当他先给我们一个甜头，让我们尝尝咸蛋儿吧。
0: 确实啊，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希望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2: 是的，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市区4个区各地的气温情况啊。
2: 对，我们来了解一个准确的啊，咱们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转晴，阵风3至4级。低温28度，高温38度。
0: 白简滩区呢是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低温29度，高温40摄氏度。
2: 沃尔河区多云转晴，阵风3至4级，低温22度，高温39度。
0: 沃尔河的低温真的很凉快啊，
2: 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已经做到了什么早穿棉袄午穿
0: 纱
2: 了。
0: 对，
2: 凭什么？
0: 再来关注一下独山子区啊，依然是多云转晴，阵风在3至4级，低温26度，高温34度。哎呦，独山子区今天很凉快啊，
2: 但是它高温很
0: 高温才34度啊。
2: 哦，对啊，
0: 高温也没有很热，就还好，
2: 是四个区里面最凉快的了。
0: 今天杨会去独山子去玩一玩，
2: 去独山子大峡谷玩一玩吧。
0: 确实要很凉爽啊，今天整体来说，但是明后两天可能这个高温就会逐渐的越变越高，体感来说会更热一些啊。
2: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根据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尤其是各位户外工作者，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哦。
2: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我要是宋公子的朋友，肯定每天我都要打他一遍。
1: 欠欠的什么？
0: 啊，
1: 北方的狼。
0: 嗯，他说
1: 什么？他说我就是上上半个月休息半个月。刚好这一段时间我休息，
0: 这个也挺爽的。
1: 哎，这个可以，
0: 你觉得可以吗？
1: 那工资高吗？工资高的话我同意，不会太低。
0: 就是
1: 谁还不是向前看呢？
0: 你要知道啊，这个上半个月休息半个月，
1: 工资只能拿一半是吧？
0: 没有，上一休二啊，上一休三，这种工作呢，都这种工作性质都是在哪个单位呢？
1: 哪个单位？
0: 油
1: 啊，油田单位。
0: 哎，
1: 不是本地人真不了解、啊、
0: 想上吗？
1: 早知道我大学一毕业我先砸到油井里。
0: 你必须的，要说我自己，我亲自来投。牛妈妈说哈哈，我也是哦。所以牛妈妈说上夜班，
1: 你们俩是同事啊，
0: 一个班组的吧，应该也是啊。铁铁说养羊啪啪嘟，
1: 真嘟真嘟，
0: 出去嘟，你们俩出去爱嘟多久嘟多久。
1: 北方的狼就是艾特牛摸摸说
0: 保重
1: 身
0: 体，都是
1: 你看
0: 同道中人啊，
1: 这强度不是一般的啊。
0: 嗯，看来就是其实职业24小时其实也很辛苦的啊。
1: 是的。
0: 抖一抖说为主播点赞头次见，
1: 那个城
0: 那个城
1: 那个城是这头城啊，是那种
0: 你是头一次见克拉玛依吗还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哦、FM92.6 哦，
1: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背景大屏的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城市当中的一部分哦、
0: 哎、是哦，欢迎，
1: 是一个相当时尚豪华的一个城市哦，
0: 赶紧给我们点关注哦。姐姐说我要休假去度蜜月啊。
1: 你我都没有休假，你跟谁去度蜜月啊？
0: 人家还没请下来呢。
1: 你真的是，
0: 你等等他呗，
1: 我们单位不同意，他说我过年的时候休过了。
0: 哦，那是真的不同意了。你还想休两？杨说我能预知明年的吗？但是说明年还不一定用你呢。
1: 那铁铁可以给我自费休息吗？
0: 可以，他给你补，你就请假，他给你补。
1: 太好了，
0: 哎呀，
1: 我就知道铁铁是世界上最好度人。
0: 你们俩这关系、还在乎他不在乎这仨瓜俩枣？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来跟大家分享进入三伏天之后那些养生小秘诀。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九二零六，这里是你好客马一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影兽全包，段子音乐。

0: 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可爱，是喵了个咪唱的，
1: 对，
0: 一首可爱的小甜歌，
1: 最喜欢猫咪唱的了。
0: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大家带去一丝甜蜜和清凉啊！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牛妈妈说，我打算去阿勒泰的民宿待一周避避暑。
1: 哎呦，真舒服！
0: 嗯，这个还是挺，
1: 说实话，
0: 惬意的，
1: 又有草原，又有雪山。
0: 有
1: 清晨，那边的清晨是会下雨，并且还有一层薄雾的
0: 哦，很凉快，
1: 很
0: 好有意境啊！
1: 这是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
0: 嗯，然后这个铁铁说，我打算去四川玩一周呢，更热。
1: 对，而且还蚊虫特别多。
0: 对呀，四川那不更热吗？别去了，就在这待着吧。
1: 傻瓜，你真是！
0: 我们都没出去玩，你就更
1: 热了。我建议你去北极啊。
0: 其实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有假要出去玩，你往凉快地方走吗？
1: 对啊，
0: 怎么还哪热往哪走呢？
1: 冰岛。
0: 就是冰岛走一走。

0: 版本的这个三伏天到底是几号到几号。
1: 对，而且很多人都说，哎，三伏天我就要该贴三伏贴了，但是三伏贴好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去贴的一种方式啊。
0: 有些人他是适合，有些人他真的就不适合，所以今天我们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啊。
1: 对，今年的三伏天从这个7月15号今天正式开始，长达40天，比去年多10天，其中初伏是7月15到7月24，
0: 10天
1: 初伏可能会给大家温柔一点，
0: 哎，
1: 中伏呢是7月25到8月13，
0: 20天，
1: 末伏为8月14到8月23，
0: 10天。
1: 三伏天不仅仅是气温飙升的时段，更是人体养生的关键窗口期。
0: 是的，那在我们专业的中医看来，在三伏天究竟该如何养生呢？专家也介绍到说，这个三伏天呢，天气炎热，湿度很大，所以养生的首要任务是防暑。
1: 对，
0: 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导致的中暑现象啊。
1: 对，其次中医还讲究春夏养阳，三伏天的养我吗？不是，
0: 可以养阳，大家都养，每人每天给阳1块钱啊。
1: 三伏天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特别是平时怕冷、手脚冰凉、容易感冒的阳虚人群，就更需要注意养护阳气。当然，第三点就是针对高温高湿带来的身体困重、舌苔厚腻等湿气困阻症状，自己可以照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舌苔啊。
0: 是的，
1: 饮食上一定要注重去湿，多吃一些莲子、山药、冬瓜、薏米等健脾化湿的食物很重要。
0: 没错，那专家同时也指出啊，说在三伏天呢，大家是离不开空调和冷饮的。
1: 对，
0: 但是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喝冷饮的时间建议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就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你可以少量慢喝一些，
1: 也就是最热的时候你喝一点可以。
0: 对，给你的肠胃一些适应的时间，你别拿瓶冰水咣咣咣在那灌啊。
1: 是的，
0: 而且在你剧烈运动之后呢，大汗淋漓的时候，或者是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就不建议大家喝冷饮了。
1: 是的，
0: 哎，万一你这个身体在应激了啊。而且日常解暑呢，其实更推荐的是温水，大家不要觉得那我喝凉白开，其实没有
1: 发现你这个凉水一下去了以后，你发现又开始冒汗了。
0: 哎，是的，就更推荐温水，比如说绿豆汤或者是酸梅汤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对，在家里使用空调的时候啊，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冷风直接对着我们的颈部、腹部和膝盖等部位直吹啊。同时，空调连续开2到3个小时之后，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避免因为密闭环境会导致头晕乏力。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空调的时候，温度不要太低，一定要注意盖好薄被以来保护阳气，也就是说这个什么盖着棉被吹空调
0: 最爽了啊。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太热了，这被子我就不盖了吧，可不行，最起码你要护住肚子。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告诉我们要护住哪儿，
1: 肚脐眼。
0: 哎，对了，小心你拉肚啊。那其实对于三伏天，刚我们说到流行这个晒被啊、三伏贴啊这种养生方法，专家也表示到，其实这种方法呢，这两种都是基于冬病夏治的原理，
1: 是的，
0: 就是利用夏天阳气来驱散你体内的寒邪，但是它都有严格的适应人群，不是说你谁想晒就晒，谁想贴就贴的啊。
1: 对，我们在之前说了，这个三伏天很多人会晒被，但晒被主要适合的人群都有哪些呢？比如说你阳虚，寒湿体质者，平时又怕冷、手脚冰凉、容易感冒、腰背经常发凉的人，
0: 这就是我。我要晒去了，我先不上班，我先去晒被了。
1: 这种人平常不开空调的。
0: 开，但是哎，不过说实话，我前两天在家里面都没有开空调，因为我觉得没有很热，我是可以忍的。
1: 但是你的那个搭子不行啊，
0: 所以他就拱到房间里去。
1: 对啊，但是这种人群啊，要建议在早上的9点或10点钟。
0: 我现在就要去了，杨，你先上节目，我去晒被了。
1: 马上过了，马上还9分钟过了，
0: 我现在就赶紧去晒。
1: 还有下午的4点到5点钟进行，
0: 那我选下午吧。
1: 时间只用晒15分钟就可以了啊。
0: 太好了，
1: 微微出汗为度，切忌暴晒，并且我们晒的时候要保护头部，而且要带一瓶水啊，及时的补充水分很重要。
0: 是的，那如果说家里像孕妇人群、心脑血管的疾病患者，平时就容易上火、口舌生疮，
1: 说我呢，
0: 大便干结，
1: 哎呦喂，
0: 热性体质，
1: 则不宜晒呗。
0: 进冰箱待一会儿，
1: 哎、我还不能晒被呢。
0: 杨，进冰箱待一会儿啊。
1: 嗯，那应该是。
0: 啊、那三伏贴呢？刚说的是晒被啊。三伏贴呢，主要是针对冬季或受凉之后容易的这个一些寒性疾病，比如说呼吸道疾病，有咳嗽的、哮喘的、过敏性鼻炎。
1: 说你呢？
0: 我又晒又贴啊，还肠道疾病，比如说你容易慢性腹泻。又容易腹痛的，肩颈腰腿痛，以及女性的寒性痛经，都可以贴。
1: 哎呦，
0: 那敷贴的时间呢？为头伏，就是今天。中伏、末伏各一次，哎，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但如果说此刻您正在感冒发烧、皮肤破损、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或者本身就属于湿热体质的，就不要贴三伏贴了。
1: 你看湿热体质还不适合贴呢，

0: 嘉欣这种年纪比较大了，
1: 我要又贴又晒
0: 又贴又晒。
1: 我现在
0: 这样的，这样你是 double 收益，双倍收益。
1: 当然了，我跟你说明年我的身体就是20岁的小伙子。所以我们刚说的这些啊，就是大家要了解。其实网上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三伏天减肥效果好，在这个三伏天我要瘦成一道闪电。
0: 但是专家确实认为，确实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因为在高温环境之下，人体代谢率会有所提升。
1: 对。
0: 而且夏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吃不下饭，太热了。
1: 对。
0: 可能就会多吃一些冷饮和零食，就把肚子给占着了。
1: 羊不会啊。羊说太热了，
0: 我半个瓜就是我一天的饭了。然后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脾为生痰之源，就是那个口舌的那个痰啊。
1: 对对，这个痰
0: 是脾虚水谷不化精微反成痰湿。这句话听不懂可以不听啊。
1: 羊说因为我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解答。
0: 肾为水之下源，肾阳不足呢就不能蒸腾水液，则湿浊泛滥。
1: 这句话也可以不听，你就听到这个不能蒸腾水液就行了。
0: 对
1: 啊，三伏天呢阳气是很旺盛的，水湿易散。
0: 解释了就开始。
1: 对，脾虚阳虚水肿型的肥胖者
0: 啊，
1: 是可以刚好借势祛湿的。
0: 对，
1: 就可以帮助你减重了。
0: 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胖
1: 是虚胖
0: 啊。对，
1: 哎，
0: 是湿胖。
1: 哇，这就是我老公。赶紧吧，
0: 赶紧让他在这个三伏天行动起来啊。
1: 对对对啊，
0: 并且专家也说到说，没有不论什么时候，饮食加运动都是减肥的基本法则。
1: 对，你不是说纯饿或者说纯靠三伏天啊，
0: 纯靠运动也不行啊。
1: 对，要结合起来。
0: 对，三伏天养生应该顺应自然规律，结合自身体质，科学防暑降温，合理饮食运动，才可以安然度夏，为秋冬健康打好基础。
1: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到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方面啊。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晒背，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去贴一贴三伏贴。三伏贴呢要把握头伏、中伏和末伏这三个时间点来贴啊，一定要坚持下来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想利用三伏贴减肥的人群，很多女孩觉得说，哎呀，三伏贴我要减减肥，但其实你照照镜子，你真的不胖。
0: 是的
1: 啊，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白又瘦这种审美啊。健康的体质是最好的，健康的肤色也是最漂亮的。男性朋友们呢就是可以减减你的大肚腩了，这确实不是我们双标，男生胖是真的胖，女生胖其实真的不胖。
0: 对，
1: 所以就是各位
0: 的脾气多，
1: 减重也是为了让大家的身体不要承重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有些朋友胖到腰间盘压力太大，膝盖压力太大，真的会出现骨骼类的问题。
0: 但是我经常会在这个就是抖音平台啊看到很多这个以前兵哥哥啊，就是结了婚了以后就身材有点发福了，但是他会拍一些短视频出来，就是自嘲一下说，若有战照必回，结果那个衣服都绷得穿不上
1: 了，扣子扣不上了，就敌人先看到你
0: 说怎么回。灵魂拷问怎么回
1: 啊。然后来看看这个沸点在问啊，他说前段时间已经够热了，后面还会更热吗？
0: 那当然了，
1: 因为三伏天来了，而且本周本来就是可能即将会进入到高温天气啊。
0: 是的，
1: 体感上来说会可能会更闷热一些吧。
0: 铁铁说喝冰镇全麦水，专家建议什么时候喝啊？
1: 建议你晚上10点之后再喝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不开车的。
0: 哦，对对对，
1: 喝完之后就直接倒头睡，也别出去骚扰别人，
0: 就是
1: 也别给别人打电话
0: 啊。专家也建议啊，全麦水建议只喝全麦水，别的什么都不能搭配。
1: 对，然后这个手机要关机，不要给别人打电话骚扰别人。
0: 对
1: 啊，也不要随便去按别人家门铃。
0: 对
1: 啊，车呢就撂在地库，碰都不要碰。
0: 对，行动方面呢就仅限在自己家那个小范围。
1: 对，就是你能做到这几点你再喝全麦水。
0: 是是是。牛萌萌说建议不出门的时候喝、
1: 啊、对，在家独酌独饮啊，
0: 一人饮酒醉。
1: 对，可以可以啊。
0: 牛萌萌说太热了，我一会儿到家得吃10烤包加菜汤去去热。
1: 你确定这是去热的？这不是让你上火的？啊，铁铁说可是白幼瘦真的很可爱，那是你喜欢，我就不太喜欢白幼瘦。
0: 我也是啊，
1: 我会觉得很干吧。
0: 你在说你自己啊？
1: 对啊，我就是不喜欢我自己这种身材，
0: 太讨厌了哎！
1: 你好像想让我出去了，现在
0: 这种人真的是很可恶啊！那怎么吃他都不胖。
1: 其实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不管男孩女孩，一切以健康为主啊。女孩子呢不要去过于追求太瘦，男孩子也不要说太不在意身材，好吗？啊，各位不要两个极端好吗？有些你真的会看到，比如说一对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你就看女方瘦瘦的、白白的，特别精致，
0: 带出去特有面儿；
1: 男方胖胖的，特别有福气，看起来
0: 特有钱。
1: 所以啊，大家就是希望各位还是以健康为主。因为这个中年发福，男生过了30，其实真的蛮难减的。尤其是这个肚子呀，这个零嘴啊也停不掉，每次都说不吃零食。
0: 说实话，意志力是一个很悬的东西。
1: 哎，真的，
0: 因为我老公说。说他瘦下来就去剃成那种就鹿晗的那种毛寸，
1: 然后他没瘦下来吗？
0: 4年了。
1: 他 他可能单纯不喜欢那个头发吧，我觉得故意的。
0: 他可能觉得鹿晗的那个头发也并不怎么好看吧。
1: 他觉得我可能 get 不住，但是这个海口我夸下了怎么办呢？哎，我不瘦不就行了？让他找到 bug 了，
0: 就是一个台阶都不给，是滚下去的、
1: 哎，让他找到这个漏洞了。确实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安然度夏啊！今天呢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养生哦，不要长时间的只吹空调，不要贪凉啊，各位。
0: 嗯，是的，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啊。哎、那接下来的时间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即将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喽。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大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把你我的合照放出窗，即使是刮暴风下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把好的留给你看到。你想我就已很足够，一颗心挂紧挂紧，天天抓紧拉紧。就算相隔在千万里，可是爱你是过天理。因为目击皆是你，你的出现伴随着心跳。There is no plan B， 我的怀里只给你停靠。
2: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掉呼吸，漫长。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克拉玛依。
3: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跟大家分享啊，手上呢有一个急救穴，中暑轻症时是用得上的。
4: 近期高温天气频现，热到头晕、恶心，甚至是心慌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于轻症中暑，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很多人还不知道掐按食指指尖也能够缓解症状。这个位置也正是古人的急救药穴石宣穴。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穴位，并且教会你具体的操作方法，提醒你避开六个常见的急救误区哦。
4: 石宣穴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药穴，在高温天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等中暑先兆，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还可以掐按食指指尖，这也是中医简便有效的泻热醒神法。
3: 中医认为呢，暑热为阳邪，最容易扰乱心神，让人头昏。那食指末端的经络井穴，也就是精气涌现的源头的聚集地，用力的掐按此处，就如同打开了身体自带的泻热阀门，能够精发精气，开窍清新。
4: 尤其食指指尖正中的石宣穴，自古就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药穴。其中呢，中指端的中冲穴属心包经，清新开窍的力量最强。那现代研究也发现到，指尖密布神经末梢，强刺激能够反射性的调节体温中枢，来帮助发汗散热。
3: 那来自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的专家也给出了具体方法，双手食指尖端正中，距离指甲游离缘大概0.1寸处就是石宣穴了。那用一手拇指和食指指甲垂直去掐按另一个手的指尖，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之后再松开。掐按时缓缓的深吸气，松开时慢慢吐气。那依次呢，可以从拇指按到小指，然后换另外一只手重复以上操作，做2到3遍。头晕明显时，可以将双手食指指尖用力对顶，是可以缓解的。
4: 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方法呢，仅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急救。如果体温持续升高，出现了神志不清或者是抽搐，必须立刻就医。那凝血功能异常、指尖破溃者慎用，孕妇可以改用指腹点揉。
3: 那不同的中暑症状该怎么分辨症状呢？像这个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的主任就表示到，中暑呢主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那其中呢，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

0: 那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先兆中暑。
1: 这是中暑的初级阶段，通常会出现头晕、头痛、口渴、多汗、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体温可能正常或者是略有升高。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可以恢复。
0: 那轻症中暑呢，是中暑症状的一步加重，体温大概在38摄氏度以上，是可能会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除了头晕、口渴之外，还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表现，或者出现了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若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进行降温处理，通常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就有所缓解了。
1: 对，还有重症中暑，如果说中暑进一步加重，就会发展为重症，可能会危及生命。首先是热痉挛，这是重症的最早迹象或不适症状，因为患者身体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导致血中氯化钠浓度明显降低，引发肌肉阵发性痉挛和疼痛。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有大量的出汗、心率加快、血压下降，但是患者仍然能够保持清醒。随着中暑的进一步加剧，患者的体温可能进一步升高超过40摄氏度，出现器官功能不全，也就是热衰竭。如果说患者出现了意识障碍，甚至是肝肾功能损害，就进入到了最严重的热射病阶段，死亡率很高。
0: 没错，那因此呢，在高温天气，像幼儿、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一定要重点关注中暑的重症信号。如果出现了肌肉阵发性痉挛或疼痛，要警惕可能是中暑症状，一定要立刻的送往急诊就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
1: 心也快要被你融化。当然，如果急救方法不当，比如说有几种错误做法，反而还会加重我们的病情呢。第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人一晕倒了就应该掐人中啊。中暑的核心机制是体温调节失衡和电解质丢失，掐人中它仅仅能够起到刺激疼痛的作用，并不能够有效缓解中暑症状。那对于昏迷的病人，掐人中甚至可能会因为疼痛刺激而引发窒息的现象。
0: 没错，那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有人看到一中暑就猛喝凉水，中暑之后需要补水，但是不建议大量的去喝凉水。中暑时呢，人体丢失的是电解质和水分，如果只是大量喝凉水，只会进一步的稀释体内的钠钾等电解质，会导致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会加重乏力、头晕，甚至是意识障碍等症状。而正确的做法呢，是饮用淡盐水或者是口服补盐液，小口慢喝。
1: 错误的第三个做法就是大量的服用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含有40%到50%的酒精，轻度预防还可以，但是出现了中暑症状之后，不建议大量饮用，也就是3支以上，以免大量的酒精进入到体内加重脱水的现象。相比于藿香正气水，绿豆汤的解暑效果是最好的选择。
0: 那还有第四个误区，就是吃退烧药。中暑呢，是体温调节的失衡中枢失衡了，导致热量在体内聚集。退烧药比如说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是通过发汗降温，但是严重中暑的朋友已经无汗可出了，吃这些药呢反而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会引发急性的肝衰竭。
1: 还有第五个错误做法，就是极端的降温。中暑后患者周身的汗毛孔处会出现这个开放状态，散热增加。如果说立刻进入到了低温空调房，22摄氏度以下，或者是用凉水冲澡，就会导致毛孔闭合，反而不利于散热。那中暑之后呢，就应该立刻远离高温环境，建议可以转移至22到25摄氏度且通风良好的阴凉环境当中，去除衣物，用湿毛巾擦拭全身，逐步降温。
0: 那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多涂风油精或花露水。像风油精啊、花露水等清凉的外用品都含有薄荷醇、酒精。那薄荷醇呢，对婴幼儿的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尽管少量使用影响不大，但是呢依然不建议5岁以下的孩子去使用。另外呢，酒精大量涂抹也可能会刺激皮肤，会引发不良反应。那一般轻度中暑及时降温，饮水就可缓解。那当出现了高热、无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是无反应等热射病症状，就应该及时拨打120进行送医处理。因为目击皆是你的出现，伴随着心跳。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0: 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
2: 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
0: 再来关注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14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预计在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4点对其停止编号。
0: 再来一起关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灾害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
0: 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0: 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
2: 近日，在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了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
0: 在海南海口，一名年轻女子欲跳桥轻生，途经此处的网约车司机林红群果断停车，迅速上前，成功将女子拉回到安全区域内。
2: 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热度的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投放广告，将捷径包装得极具诱惑力。然而，近日有媒体调查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内部渠道纯属虚构， 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更是暗藏陷阱。人民锐评发文，遏制在职考研包过骗局，除了需要相关各方有具有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要有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性努力。但对于考生而言，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摒弃侥幸，脚踏实地。
0: 关注预计14号的20点至15号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气。
2: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的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以上是资讯新鲜报所有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克拉玛依本地信息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提醒一下克拉玛依的家长朋友，高考结束必须要配齐所有的数码全家桶吗？一起了解啊。
1: 随着中高考录取结果的陆续公布啊，电子产品的销售也迎来了高峰，考后数码消费成为了暑期消费热点。记者走访了克拉玛依惠家时代滨河广场、准噶尔路等处的多家数码门店，发现克拉玛依考生与家长在购买数码产品时消费心态务实克制，理性消费新风尚凸显。
0: 今年的六月至七月，应届考生与家长都是线下数码门店阶段性主力消费的群体，进店客流和成交量明显攀升。为了抢抓这一波消费热潮，各大品牌门店也纷纷推出了高考生的考生专属福利。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享受立减优惠、分期免息、区域补贴等多重的优惠叠加。不同品牌呢，根据区位价格设定差异化的让利幅度，优惠覆盖从千元入门机制到万元的高端机型，切实降低了家庭的购机成本。那多家门店呢，也都设有实名的核验流程，确保优惠精准直达考生。
1: 从选购的品类来看，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稳居刚需前两位，平板电脑紧随其后，而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配套配件的购买比例则相对较低。据多家门店的销售人员反馈，绝大多数考生家庭只采购手机和笔记本等核心设备，仅有约一成消费者会购置全套数码配件。近期在网上引发热议的高考五件套、数码全家桶等组合，在本地市场反应冷淡，配齐所谓的全套产品的情况较为少见。
0: 是的，那准噶尔路一家数码门店的销售人员就告诉记者说，现在的孩子和家长都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会为了面子去多买无用之物。那在价格层面呢，本地消费的分层清晰，没有出现扎堆追逐顶配的现象。性能与性价比是家长和学生共同看重的核心指标。手机主流的成交价集中在2000元至5000元区间，笔记本电脑的主流成交价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以终端机型为主。那记者采访过程中呢，有一位家长正在为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设定了1000元左右的购机预算，最终确定了一款性价比高的国产机型。家长也说到啊，既能够满足上高中网课、查资料的学习需求，也能够兼顾孩子日常娱乐，够用就好。虽然预算比较紧，但是和孩子商量之后一致决定把钱要花在刀刃上。
1: 在消费决策的过程当中，考生的个人意愿正成为主导因素，家长普遍尊重孩子对品牌、机型、系统生态的偏好，双方全程沟通协商，以实际使用体验为首要标准。那不少家长也表示到，购置数码产品兼具双重意义，既是要适配新阶段学业的必须工具，也是犒劳孩子多年苦读的一份心意，即便预算有限，也愿意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0: 多家门店的负责人呢，也向记者总结到，今年考后数码消费呈现了优惠规范化、品类刚需化、决策年轻化、消费理性化这四大鲜明特点，共同呢也提醒消费者，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不需要盲目追求顶配或者一次性就购买所有的配件。学生和家长呢，应该结合未来的学业方向、专业需求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理性规划购机方案，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这才是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1: 在这里也提示各位啊，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迈过这道门槛，意味着即将开启独立生活的新篇章。学会区分刚需和欲望，在能力范围之内理性取舍，本身就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刻。那这份清醒与克制，或许比任何昂贵的设备更为珍贵。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遥不可及。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川美食四季最佳，春秋繁荣春季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0: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2: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0: 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的风暴只有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假如现在父母五十岁，却到了八十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六百三十个小时。

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栏目正在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直播。第一个呢是调频 FM92.6， 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第二种，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栏目，正在进行同频的视频直播，在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点在线，
0: 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到的是，因为男方让老人带娃，女方起诉变更抚养权，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因为不满儿子被送往老家，交由爷爷奶奶长期照料，快尔乐市的张女士将前夫王先生是诉至到了快尔乐铁路运输法院，主张变更抚养权。那么隔代抚养会对抚养权的归属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近日呢，在快尔乐铁路运输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张女士和王先生于2015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2025年8月，双方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儿子小王随王先生生活，抚养费呢由双方共同承担。同年的11月，两人签订了一张补充协议，小王的抚养权归王先生，张女士呢每月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王先生因为工作繁忙，将小王送回了老家，由爷爷奶奶来照顾。得知此情况之后，张女士呢认为隔代抚养不利于孩子成长，遂于今年3月向快尔乐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主张变更抚养权，要求王先生每月支付2000元的抚养费。王先生辩称自己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经济条件优越，离婚之后孩子的全部费用呢均由自己承担。那么张女士从未支付过抚养费，孩子也是多次明确表示哈愿意跟随爸爸生活。王先生还强调说呢，两份协议当中张女士都自愿放弃了抚养权，如今呢仅过数月就反悔，过于随意且缺乏事实依据。

0: 那么法院查明双方此前签订的协议内容清晰，形式完备，目前呢，小王已随爷爷奶奶在外省生活并入学，形成了稳定的学习和生活圈子。而张女士自述，刚更换工作，月收入3000元，租房居住，那么月租金1300元，可支配收入有限。小王呢已满8周岁，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为准确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避免父母在场可能造成的心理干扰，法官呢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在单独的环境里询问小王，小王呢清楚的回答想跟爸爸一起生活。所以法院最终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呢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其中第一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是因患严重疾病或者是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第二呢，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是有虐待子女的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却有不利影响。那么第三呢，就是年满8周岁的子女愿意随另一方生活，而该方呢又有抚养能力的。第四呢，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王先生不存在上述情形，张女士亦未举证证明变更的必要性，故对离婚协议的约定是应予以执行。同时法院还认为，在本案当中呢，爷爷奶奶的帮助性抚养除了给未成年人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以外，还能让未成年人享受来自长辈的温暖和关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可以作为王先生抚养孩子的有利条件来予以考量。而张女士可支配收入有限，短期内呢难以为孩子提供同等稳定的物质保障，所以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张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三部热线电话同时开启，75239017523902、75239003。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位于金海湾小区，大家说白桦路的这个引水公园，那为什么建好之后没有放水？当初建这个流水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还有大家反映到的西月潭日和园十栋楼后能否多安装一些座椅，那么这些问题在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一解答。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到在前期哈，大家反映说位于京海湾小区白桦路的引水公园，那么为什么建少之后也没有放水？那当初建这个公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克拉玛依区住建局，住建局向我们表示说，公园目前没有水的原因是因为有管线正在维修。经了解呢，由于华电热力的供热管线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就暂时把河道的水给停了，施工完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供水啊。目前哈，咱们这个供水时间是暂不确定，需要华电热力施工完后才能够向我们的公众来进行告知，也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那么第二个，在我们的平台上呢，也是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在9公里的湿地公园为什么是锁上的不对外开放。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市住建局园林中心进行了了解。他们表示说呢，这片区域近年来是迎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鹦尾鸭，这种珍稀的水鸟全球仅存约1.3万只，且主要是分布于欧洲、中西亚及非洲地区。那如今已有数十只是选择在咱们克拉玛依安家繁衍。经过我们国家林草局的专家研判，这里呢目前不适宜开放，未来呢很可能会划定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区。能让如此稀有的物种在此安家，正是克拉玛依生态保护成果最有力的证明。所以暂时的不便是对生命最大的善意，也请每一位市民朋友以自觉行动，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荣光。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之南刘女士向我们打进热线电话哈，她反映到呢，关于这个天之南52栋下水管线挖开之后一直没有回填，没有回填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异味啊。这个问题也是向咱们的所属物业包括社区反映了多次，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也是给附近的这个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在了解情况之后，也是向社区方面包括物业都进行了多方的沟通。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社区副主任邱厚成，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向大家来做出回复。

0: 高层，我是二栋高层。
1: 嗯，
0: 当时西边的应该是04户型下水道堵了。
1: 嗯，
0: 然后挖开之后，它那个管子是坏的。嗯，挖开之后那个维修完，因为有一部分钱有居民有焊9户居民，到现在总共15户嘛。
1: 嗯，
0: 有9户居民一直没交钱，公共管线嘛，他们公用的管线。
1: 对，
0: 然后
1: 这个公共的下水管线是在他们这一单元门外的公共的下水井里，对不对？
0: 对，共用的，它就是从竖管到横管，横管一到那个下水井，那个横管坏了。
1: 嗯，
0: 他现在就是维修嘛。我们今天也联系了，前面也连着做了好几个月的工作，就那9户还是不愿意交钱。然后最近我们写情况说明给住建局，住建局的意思就是因为总共收了6户的钱嘛。
1: 嗯，
0: 现在就先让物业先今天要先把它修掉。
1: 嗯，
0: 修完回填。啊，因为这个给你直播间反馈的也打了好几天12345了。
1: 嗯，
0: 我们也上门去给他解释过了，9户的钱还是要做工作，要收回来。
1: 然后现在他说是没有挖开了，没有回填，臭臭的，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0: 有，现在有一点反味儿，因为冬天维修完，现在又从墙里面往外漏了，所以这个还是要重新，今天晚上要维修。
1: 对，我明白。那他为啥说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他频繁的中间也会出现这种堵塞。
0: 就是因为那9户没有交上钱，一直拖着。
1: 你每次堵塞就是疏通，但是。还是堵塞了，那就疏通嘛。每次修是物业修吗？小修还是咋弄？
0: 小修，
1: 就是物业去找人小修。
0: 嗯，
1: 但是他这样小修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把这个下水管线直接更换掉，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他总共用这根管线的是15户。
1: 好，现在只有9户还没有交，这9户一家可以摊多少钱？
0: 100多块钱。
1: 一家摊100多块钱，这9户就不愿意摊这100多块钱。他们不愿意摊这100多块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管线不堵，还是觉得
0: 他们认为该物业掏。有几户欠物业费都欠了有3-4年了吧。
1: 那我们社区也给他们做工作，也给他们解释了相应的法条法规，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还是觉得是物业掏。
0: 对，
1: 这对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影响？只要下水管线一堵，是不是大家的下水都用不了了？厨房还是厕所？
0: 现在就是这个下水道现在目前都是通的，就是有一些是裸露在外面，临时用的管子没有接好，所以会有味道。
1: 但物业今天晚上的施工的
0: 更换管线，
1: 先让物业掏钱先更换了，对吧？更换完之后，
0: 对，再收回来嘛，
1: 物业再收回来。这确实现在要紧着这个，先解决这个事儿嘛，对吧？
2: 好的，感谢邱主任哈。通过我们的记者向社区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问题主要的焦点呢是在于这个下水管线挖开之后，确实有一段这个管线是裸露在外的，没有回填，所以呢会有异味产生。那么居民呢认为这个管线应该是由我们的物业来进行更换啊，但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民法典，包括我们最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对于这个下水管线，物业呢是进行小修啊，如果说出现一些小修范围内的一些情况，由我们的物业来进行及时的处理。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个管线呢，小修是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所以是需要更换管线。那么更换管线呢，是要么第一是共用管线的业主来平摊这个更换管线的费用，第二呢是动用维修资金。那么我们向社区所了解到的情况，这项工作呢，社区也是和我们每家共用管线的业主来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还是有几户对于我们这个法规条文上的一些内容不清晰不了解，认为呢这个不应该是由自己来出钱，应该是由物业来出钱，所以导致这个管线一直都没有进行更换。那么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也是协调到了物业哈，最终呢是由我们的物业先垫资来把这个问题先得到解决，后期再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啊，由我们的这个社区进行我们的劝告也好，法规法条的解释工作也好，再把这笔钱收回来。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天池南恒基物业的宋经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方面是怎么说的。
3: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在去年的冬天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这个管线有就是破裂，就是外墙的里面的那个主管线主排线，然后那个就是漏水了，开裂以后漏水了，原来它是个铁管子，就是时间久了腐蚀了以后就开裂了，那个弯头处开裂了，然后呢这个水呢就蔓延到 就是地面各处，完了之后水印子就反到地面上来，水泥地坪上面来了。然后呢，我们要想着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把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吭气，然后就把这个地面就是把它挖开了。挖开以后发现这个外排水的管线到井子里面的这个管线的弯头，开裂了，水不正常的导流了，到处外溢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发现之后开挖以后，就是说，那从我们物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想收个手工费、材料费，就是纯普通就是材料费，其他什么费用都没有出啊，1000多块钱，一共15户，一户大概是摊了180块钱。那这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多次跟咱们这个52栋04户的业主15户已经告知过很多很多次，群里面也说了，像这种排水管线共用排水管线是咱们业主共用人共同平摊维护保养的责任，那他们就是呢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物业公司来维修。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别人说了什么啊，这个就应该物业修，然后他们在群里面各种这样子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这根管线的从那个民法典包括物业管理条例也很明确，共用的共有的部分设备设施由咱们使用者使用的业主共同去维护保养。
1: 好，
3: 我们也是想着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开挖以后，然后并且买了这个材料，把管子，因为在冬天冬季这个问题很严峻的，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然后呢，挖开之后管线已经接好了，接好之后呢，就是好跟大家协商这个费用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出。现在目前只收的已经上门很多次了，社区也好，那个工作人员和我们物业已经上门好几次，3番5次上门解释，就是不认可，就不愿意。然后呢，已经收到6户的钱，还剩下
1: 排水管线，就是52栋这一栋两个单元大家共用的这个排水管线。
3: 这个呢是就是这一户啊，这一户就比方说04户他们用的这个排水管线，共用的排水管线。他这我们这边52栋不是有那个两个单元嘛，一个单元是1梯4户，那1户、2户、3户不是牵扯，就是主要牵扯在04户这块儿。他们的排水管线。
1: 宋经理，现在就是说这个管线确实是大家用的，大家要掏嘛，平摊这个钱，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当时物业是给他们换了，就是我们掏钱给他们把这个管线换了，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就先修。
1: 加100多，但是只有6户，还有9户没有摊。这是昨天邱主任也跟我说了，确实现在有9户，对吧？
3: 是的，是的。
1: 但是怎么做工作，社区说了怎么做工作，但是居民就觉得不应该是他们摊，就应该是物业，也是给他们普及了民法典的这些相关的产权呀、这个物权法啊什么之类的。大家那这9户还是觉得就应该物业摊，但其他的6户还是理解，说就是也就摊了，对吧？
3: 啊，对。而且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在这之前哈，我们也修了52栋的其他就是1单元的这个费用，大家都很积极，也都是很配合，然后当天就把费用都是平摊的费用都收集了。在群里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工作，轮番的就是不管是打电话也好，上门也好，或者跟社区一块上门也好，就是这几个户还是这样子认为，这个不应该他们来承担费用，应该由物业公司来维修。这也是把是该说的理，该说的法，该说的这个情也说了啊。目前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现在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填。昨天晚上呢，是我们就是临时的，就是把它处理了，因为就是说实在也是夏天嘛，可能会有异味儿，是真的，的确也会影响其他业主。所以说就是临时呢，我们把这个管线重新给它接完弄完，现在目前已经修复了，没有在以外漏水。但这是现在目前之前的原因，漏水的原因是因为这条管线已经用了8个月，从去年开始一直用到现在8个月。造成了淤堵，也没有人疏通，堵了之后它就没办法了，它只能往上走嘛。往上走你这个管线肯定是有漏点的地方，它都会漏出来。那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把整个管线又重新换掉，把堵的地方也拿出来了，还是要勤疏通的。你不做日常保养，我换了100次管线，你最后还是会淤堵的。
4: 然后那个五楼装修，
3: 是我把管线已经。

0: 你接好了，就是不外溢了，
1: 嗯，
0: 啊，不外溢了。但我们观察一下，如果可以了，我们就把土回填。
2: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来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3: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我们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1: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5: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也是全线为大家来进行开放，75239017、75239022和75239003。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继续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依旧是一个关于天池南小区居民反映到的问题哈。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呢，在天池南窗户外沿的阳台瓷砖损坏了，应该由谁来进行负责？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物业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经理宋经理，那么针对于这个疑问，他是怎么向我们的老百姓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和回复。
1: 它这个窗户不是开开之后外面的吗？外围的，不是底室内的，是外围的。它有一个就是个岩燕子嘛，岩燕子上面的那个大理石砖好像有点脱胶了，可那外岩上面一看就是之前有人踩过，也不能确定就是开胶了，因为它现在是看着是有点下陷，但是你因为它旁边装的空调嘛，我估计是装空调的时候是不是踩的了？
2: 对。
1: 这种情况也有，他的意思就是啊，这种情况比较有危安全隐患，找物业呢。外围的阳台属于自己产权内，是属于业主的，不属于公共区域。要是发生漏水什么的，自己去维修。室外的这个阳台的这一个小台子，这也是属于他自己这个产权内的嘛。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公共区域。应该由物业来维修，这个阳台是属于业主，如果出现漏水或者维修都是属于自己的。
0: 好，这是我们的记者协调到了天池南的所属物业。那目前呢，我们居民朋友和物业的争议的焦点是在于，业主认为我们阳台的部分不管是内还是外，它都属于是在公共区域出现了损坏，应该是由我们的物业来进行维修和赔偿。那么物业则认为呢，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那么阳台外围出现了瓷砖损坏等等一切，它是由我们个人产权内的应该由我们的居民个人来进行承担。那么关于双方的说法，我们也是咨询到了推律师拜金良拜律师从我们明文的法律法规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到底是怎么来进行规范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自己的窗台嘛，外墙是人家讲的，法律上讲外墙是业主共有的，这是你自家窗台嘛，不是窗台的横的那个砖，这是自家那个的。如果说是窗台外边的墙的立的那些砖，那还有可能是这个啥是属于外墙的。那外墙的外立面这块的墙，这全部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2: 但是他们家窗户外面外延出来的这个台子是属于他们家的。
3: 对呀、啊。
2: 哦，他可能就觉得我们家窗户外面的这你就应该物业去。
3: 可以这样想象另外一个问题。
2: 嗯。
3: 你自己家外面的窗台上，那个什么别人能不能放东西？不行吧？
4: 不行。
3: 对吗？肯定不行嘛。你既然你都不让别人放东西，你得别人给承担这个什么维修费用、如果是外墙的话嘛，在外墙上挂不挂东西，那就全体业主决定，比方说广告牌对不对？那就决定了就可以，这就不用征求你其他那个，是征求全体业主的意见。但这个窗台呢，不是征求全体业主意见，而是你自己来做主的，所以这是自己专有部分，专有部分他自己也承担责任。他如果让人家物业修，那就他给付。付费就行了吗？
2: 那确实不该是物业企业给你修你窗台外面的瓷砖，那你自己的嘛。
3: 对，是这样。
2: 对，但一般他说我自己也碰不到我这外面的瓷砖，他为啥会裂呢？我也没动它，它怎么会裂呢？
3: 原因就不用问了，这就是说你这说是你自己使用中那个，还是说是风吹的，还是是怎么那个？那就责任是谁的，那就是谁来承担了。无非是你说你能找出一个原因是这样情形，比方说。物业让别人在外墙搞什么维修来把你家窗台给搞烂了，这属于侵权，是侵权责任导致这个责任，而不是正常的那个根据这个什么就是你这个专有权呀、还是共有权这块，不是根据这区分的。
0: 好，感谢白律师详细的解答，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能够有所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对于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回复和解答。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他说瑞祥园49栋以及50栋之间有一楼住户私搭围栏小院儿啊，这个是否是属于占用公共用地？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楼栋与小区围栏之间的道路摆放了花盆，影响车辆通行，这个问题由谁来管？那么第三呢，就是有一楼的住户还有养鸡养鸭，这个又要怎么解决？那么关于群众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哈，我们也是多次和社区物业包括我们相关部门的执法局来进行了对接，执法局呢也上门跟住户都进行了沟通。一楼摆花盆的位置，社区和执法人员上门已经是让我们的业主啊往里边已经是挪了一些，把位置来进行了移动。那么现在的位置呢，已经是不影响交通了。另外呢，这条道路不能停车，它是一条安全通道。还有关于一楼养鸡鸭的业主啊，据我们所了解到，一共是有4户。社区和执法局呢，也是上门进行了多次的协调劝解。现在所有的住户也都对这些鸡鸭进行了处理，同时也表示后期呢不会再养殖，也不会对我们的居民朋友哈邻里之间来造成方面的困扰。郑先生呢也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到说在云水园1期小区内的绿化管线水压小，所以导致我们的绿化浇灌不到位，那很多绿植呢都已经是干枯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近期因为市政供水主管网的水压不足，所以绿化管道是无法出水的，没有办法来进行自动的浇灌啊。大家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云水园1期呢，它是由我们的市政中水，所以物业这边呢没有办法来放任不管啊。为此，我们现在想出的一个人为的方法，就是每天呢派这个工作人员来通过人工运水浇灌园区的绿植。那么主管网缺水的问题，我们的社区物业也正在对接我们相关单位来进行协调处理。所以这段时间呢，从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角度出发，也会增加一些人工浇水的频次，尽量去保护我们园区的苗木。所以也希望各位业主能够理解，同时呢也耐心等待一下。还有魏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在融合家园8栋1单元401楼上入户门外的这个水管线漏水，造成家里呢被这个水已经是浸泡了，自己找楼上的住户，但是楼上住户说呢并不是他家的责任，让找物业，那么物业又说这个问题不归物业管理，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负责赔偿？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多次的对接。那么社区方面表示说呢，这个问题确实是楼上的主责啊，但是楼上觉得应该是物业的责任，所以现在呢就是这赔偿的1500元资金的出处没有落实到位啊，大家都觉得不是各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推送给了这个相关业主律师的电话哈，建议如果说双方还是协商不一致的话，建议希望可以走法律的途径来详细的按照我们明文的规定看一下啊，这个责任方到底是在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啊，大家也是反映到啊，他说在康城如意园14栋1单元啊，总是有一些居民朋友在一楼的楼道打牌，声音特别的大啊，并不是本楼道的也都聚集到了一起。那么这个问题呢，之前也有其他的邻居报过警，但是警察也没有彻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通过我们向社区包括物业啊进行了这个了解，他们表示说这个问题他们有所关注到，由于他们不是在中午或者是晚上大家休息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只能进行一个劝说，不能够去强制性的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咨询了旁边单元打牌的住户，他们表示说呢，他们也都是在地下室或者是一些公共区域啊，没有影响到大家的休息，所以呢我们的社区方面也只 能说是劝说在我们一单元过道打牌的居民，也希望大家本着邻里之间哈，各退一步做出改变啊。社区和物业也表示会一直关注，同时来开展我们的疏导工作，也希望在不打扰大家休息和出行的情况下来进行一些正常的邻里之间的娱乐活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依旧是为大家全线开放当中，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的方式来与我们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

0: 漏水，而且呢把这个地板也泡了。他说这种情况应该由谁来进行负责。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社区物业，那最终我们也是协调到了老旧小区这个项目的施工单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田先生是怎么向大家来进行回复。
1: 确实有这么回事，但是呢具体的那个损失的话，因为现在存在争议，因为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当时施工的时候，
2: 嗯，
1: 它在屋顶嘛，我们按照设计要求的话，把它倾到屋底，倾到底嘛，倾到底的话，因为他们原来是那种，就是预制板，存在裂缝，所以我们就在上面刷找平，用砂浆，
2: 嗯，
1: 砂浆找平，再刷防水涂料，对吧？
2: 嗯，
1: 它因为它那个板子跟板子中间有裂缝，这是正常情况，所以说我们砂浆里面可能会含有一点水分，就是会往下面浸嘛，对吧？不然你这一词会扩散一点。所以说他们家的那个楼顶那一块就是屋顶吧，会有一点裂缝，还有一点水迹。我们当时也说过，我们到时候会等我们屋顶施工完，我们到时候帮他处理，因为这个不影响居住嘛。我们现在没法给他处理，一直等我们处理完屋顶的话，我们再给他处理。他现在意思是说，他们家的地板泡了，对他们家地板泡了，也跟我们有关系。就是我们在屋顶是那个用砂浆，对吧？砂浆里面是含水，但是那个砂浆里面的水再多，它也不可能滴到地板上去把他们家地板给泡了，所以说就在这个地板的这个损失我们有争议，那就这么情况。不是说我们不处理，我们那个屋顶那块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处理在上面就拿那个砂浆找平了，还有拿那个刷了那个防水涂料，就是说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再加上我们到时候话拿雨布要上盖，这个我们肯定也不想那个啥呀，要泡了过户的话，到时候的话我们不都得我们赔偿嘛，对不对？是不是？
2: 对，
1: 损失都由我们担的。
2: 好，这是
1: 就是我们也该采取措施，采取措施都要。
2: 好，田师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之前给我们多次的打到我们百姓热线，说到咱们施工人员的态度，我也是希望咱们下去的时候给我们的施工人员咱们规范一下，就是给我们
1: 可以
2: 给我们居民在沟通的时候咱们心平气和的给他解释清楚，好不好？
1: 可以
2: 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在施工的过程中给居民家中带来了不便，我相信这也不是个例，肯定
1: 对对对对
2: 的案例，咱们要有耐心的给我们的群众做好解释，好不好？
1: 对，可以，没问题。
2: 这是第二方面，田师傅，还有第三方面说到的，您刚说了，态度非常积极和诚恳，该是我们负责的，我们肯定修。但是不该我们负责的这个地板，比如说我们不能赔偿，因为感觉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我们也会给居民建议，咱们也给居民说清楚，给社区也说清楚，他可以走相应的诉讼，但是也要给居民做好解释，不能说是撂挑子，一句话说传到我们。
1: 我们今天中午都约他，我们今天中午就又有管理人员去现场跟他约了，本来说明昨天晚上去的，后来他昨天晚上有时间没事儿，有事儿没去。后来的话，今天中午的话约了他，今天中午再去看。我们一直跟他积极保持联系。
0: 好，那这是我们向施工单位负责人田先生所沟通到的情况哈。负责人呢也是向大家表态了，也请大家放心，是我们施工单位的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他们一定会进行赔偿，不会推诿。但是目前呢，对于我们这个损害的部位，可能双方还是会有一些争议。那么下一步也会共同约一个时间去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来对我们损害部位呢进行一个最终的确定，看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赔偿工作来怎么进行。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供应小区地下的机械车位买了，但是由于安全事故停用了，无法使用自身车库，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的解读。
3: 这里边有两个方向的问题，一个方向问题就是说，当时发生这个安全事故跟其他车位之间有没有关系，那么就是说，就让其他车位都不能用的这个决定，它的合法性、合理性，尤其合法性能不能成立？是吧？这个所有的其他住户呢，是有权利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利，提起这样一些这个复议啊，或者是异议啊，这那个，甚至行政诉讼都是有可能的。知道吧？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这些车位都用不了，必须进行这个是整改。那么现在农机房产没有钱，整改不了，对吧？整改不了的话，看这些是什么问题，人家涉及到是整个那个嘛，那就不行。如果用量不大的话，动用维修基金先修嘛。这也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方案嘛，不修就让大家都用不成，这肯定你维修基金留着，然后车位也不用，你这不是给那个不是让人那个损失了吗？所以维修基金该用可以用，这是一个。第三呢，就是说是 你微信不能。

0: 能用，或者不符合维修基金使用的这样一些规定，那就看农机自己来的那解决问题。农机自己如果不行的话，如果让第三方来介入的话，那第三方介入人家不能没有谁给白白出这个钱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人家那个后面看是人家这个这个支出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回收回来。
1: 好的，感谢拜金良拜律师的解读。那么关于整改我们地下机械车位，确实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那么现在关于这个资金的出处产生了争议，拜律师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哈，比如说这个费用看能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公用的维修资金来进行解决。那么当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向大家多次普及关于这个维修资金它的使用范围是要在我们公共部位，同时要满足我们2/3以上的业主同意，所以下一步工作也会继续协调到社区来征求一下我们市民啊业主的这个意愿，看大家愿不愿意，有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能够把这部分整改的资金啊出自于我们的维修资金。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又是周四，一周一期记者观察的时间，那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

0: 个人画的自画像呢？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和任务简单。

么特别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手把戒指交到你。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当然今天的午后时分呢，将继续由我和卡卡陪伴大家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因为确实我也是拆盲盒，所以稍后我准备直接让卡卡坐到副播的位置。当然我们有两种方式啊，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首先第一种方式呢，是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在广播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当然在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仪容美，我们是可以一起来互动的。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打开926一路畅通的抖音账号，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看直播听广播。

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抓紧时间先进入到今天的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呢，我们将跟大家进入周三翻小山的午后上班路，先进叫醒服务，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Hey, hey. Ready, ready. 你说我现在就像外星一类，一个眼神给你自己体会，总结

0: 行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
0: 不好意思，我没有开卡卡的麦克风啊。好，我要给卡卡说，这个就是复播的话筒，以后呢，你的手就会自己打开自己的麦克风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次跟大家打声招呼啊，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卡卡
0: 啊。今天声音好大好洪亮啊，欢迎卡卡。那么今天卡卡也是坐上了这个复播的位置，我们一起来畅聊中午的话题。好，卡卡可以离我再近一点啊，因为要把你露出来。好，今天其实卡卡作为这个实习生的话呢，也是给他布置了作业，就是让他回去多想一想他的就是可以适合在我们中午聊的话题。所以卡卡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
1: 我想聊一下就是新生

0: 手司机和老手司机开车的动作有什么区别
1: 啊？那卡卡其实卡卡是有拿驾照几年的经历了呢？
0: 快到一年了。
1: 哦，快到一年了，也算是就是满18岁以后就考驾照了。
0: 嗯，差不多。
1: 好，一会儿我们就跟卡卡来聊一聊这样新手司机和老司机的问题啊，来看一看大家回复。先来看到的是如思兰说可以点歌吗？可以。然后卡车小熊说我也是卡卡，对，你是卡车的卡卡。然后还有这个黑色小爱心说中好，我是一月啊，这是一个非常技术非常厉害，人又非常帅气的一个本地本土摄影师，也不是本土吧，他好像也不是本地人啦，但是他是克拉玛依的摄影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对，这个黑色小爱心。然后来看到的是拿铁，拿铁说啥我看看啊，Gia 说可爱的卡卡来了，欢迎欢迎，橙子老师认真带学生的样子真迷人，还得亏刚才没有给他看手机玩啊，确实在讲工作上的事儿。小灵通说一坐上主位了，对，要给卡卡一些这个适应的和学习和前进的机会，因为卡卡其实今天的话是来到电台实习的第三天，
0: 是的，
1: 对，然后在周一的时候好像给你讲了直播间的一些设备，对不对？
0: 对，
1: 就这几天我每天进了这个直播间，就是全都是一个 standby 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是让你觉得这妹妹真的很好带，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能靠脸吃饭就也不用那么好带，但是就是都很好带，这很棒啊。然后拿铁小高和小通在互动，我爱阿秋在问说是谁是谁是谁是今天的实习生卡卡，让他坐在复播，然后也带来了他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也一起来畅聊的话题啊。然后这个小爱心说你也可以靠脸吃饭，滴的呢，我现在靠嘴皮子吃饭已经都不太行了。皮卡丘的弟弟皮痒痒说来新人了，对，怎么样，换了新鲜血液之后大家怎么样？反正换了新鲜血液之后我唯一知道的是拿铁中午是不睡觉了。拿铁我想问一下，其实你的单位也很需要实习生哎。对，拿铁考虑一下，嘴巴嘎嘎溜。好，大家可以给黑色小爱心点关注啊，就家里如果有需要照相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或者小宠物的话都可以找一下黑色小爱心，他是本地的一位摄影师，技术又好，人又帅。好，所以卡卡刚说自己是一年的驾龄时间了，对不对？
0: 对。
1: 嗯，那你学驾照的时候我要先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挂叫什么
0: 挂的可多了，
1: 科目一和科目四应该没有吧，答题的那个环节有吗？
0: 没有，
1: 但是科目二挂了，
0: 科目二挂了一年吗？
1: 卡卡说我从18岁考到19岁，在我20岁那一年拿上了，不对，科目三又挂了，是不是？
0: 科目三挂了一次。
1: 哦，科目二挂的是哪些项目呢？
0: 倒车入库，
1: 只有这一个？
0: 对，每次都挂这个。
1: 所以卡卡说了，我现在去任何倒车入库的我都不倒，我就侧方。现在可以了吗？
0: 侧方永远100分。
1: 真的啊？
0: 对。
1: 哦，然后倒库还是有一点，
0: 嗯，
1: 所以现在开车出来会倒车吗？就是会倒车入库吗？
0: 会的，会的。
1: 所以还是要这个熟能生巧，对不对？
0: 对，还是要实践。
1: 哎，对，就跟上节目一样，哎，卡卡已经很棒了，算是今天第一次这个坐在主播位置上一起来上节目。那你在这个科目三的时候路考是失败在了哪里？
0: 超车太快了。
1: 太快了，超车考试的时候是有这个速度时速的限制，
0: 对，
1: 是吗？
0: 超车过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太快了，回去的时候太快，
1: 回到自己的道上，
0: 对，
1: 太快了。
0: 嗯，
1: 跑了100几，当时
0: 160吧，
1: 这是玩笑吧应该。
0: 嗯，
1: 啊，那就好那就好。看到你这么适应电台我就放心了，那刚才是玩笑啊。所以如果我现在问你，就是超车超完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回到自己的道上要多少的时速呢？40-30。哦，好，因为我确实我那年考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40-30差的也不多啊。好，来看大家回复吧啊，好紧张，让卡卡下播了过来接着上班也不是不行，说实话卡卡能在你的单位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来看到的是，到哪儿，皮卡丘的弟弟说我念旧念旧啊，说吧，你想哪个旧人了，我听听。嘉欣、杨洋、小鹿，然后说职场霸凌的话必须要欺负一下新人，给他转1块钱让他给你买咖啡。哇塞，职场霸凌的话我还要再给他转钱吗？我直接就说妹妹去买咖啡， 但是不能这样，一般都得给卡卡带咖啡。哎，卡卡爱喝咖啡吗？
0: 不太爱喝。
1: 太好了，你看我们俩就都不喝。卡卡今天表现可以是吧，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给卡卡一些鼓励啊，大家多多点赞，然后多多在底下飘屏夸夸奖卡卡就好。拿铁说我也念旧，我想橙子加你加的第一单呢，你要是真想我们的话，你也就不会大中午不睡觉搁着看卡卡了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卡卡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好了。
0: 新手司机和老手司机开车的时候有什么动作有区别？
1: 你觉得老司机和这个新手司机，新上手的这些司机开车，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老司机比较信手拈来吧，就是单手握方向盘那样。
1: 哦，就会感觉要放松一些。
0: 对，
1: 所以单手开车可以吗？
0: 可以。
1: 单手开车可以吗？
0: 可以吗？
1: 可以吗？哎，我刚刚本来想给一个，我是要给这个的。正确的答案是不可以。我们刚应该这样，可以吗？
0: 不可以。
1: 哎，对了。找音效找了半天，单手开车还是不行，我们要双手紧握方向盘，不管是在市区的城区道路当中，还是在高速路上啊，还是快速路上，还是国道上，只要在路上双手都要握紧方向盘。你开车两个手吗？
0: 一个手。
1: 谨慎啊，开车几个手？
0: 两个手。
1: 哎，对了，卡卡说原来这个节目聊天的时候还是要想一想的。新司机开车更紧张，老司机从容一些。哇，这是你今天在直播间这些天说的最认真的一句话了，拿铁。我还蛮激动的。哎，拿铁突然间就走了。哦，他拿铁没走，我就说他不会的。好，那你觉得就是新手司机的话，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在路上最明显的，除了他们车后方会大大的贴一个实习以外，
0: 害怕会车吧，
1: 或者是对会车，就比如说像那个滨河路上，对吧？他这样双向去走，中间又没有道的情况下，而且又有行人的情况下，就是你的眼睛要时刻观察两边有没有路人，
0: 对，
1: 然后对向来的车跟他在错车的同时要观察好距离。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滨河路上有一侧是有停车位可以停车的，所以可能这个尺度啊、尺寸呀、都要拿捏一下。会车，那你刚上路的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会车。
0: 其实不怕，
1: 不是特别怕。怕倒车吗？
0: 怕别人催我打喇叭。
1: 哦，就是倒车，比如说在新会家停车场该往后倒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堵住了那个路。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会很尴尬。
1: 所以你是自动挡？
0: 对
1: 啊，学也是学自动挡，现在开也是开自动挡。
0: 是的。
1: 很棒很棒。新手话多话贼多，这是看性格吧。我现在是老司机，我开车也可以讲很多话的。其实冉说新手话多，那你开车如果旁边有人的话，你会跟他聊天吗？
0: 根本不会，
1: 觉得会分心，对不对？
0: 这一段
1: 就很棒，很符合交通法规。拿铁说最害怕的是遇到 LM 老司机别他。哦，那样的情况下咱们就要减速注意安全了。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其实那个不能叫老司机啊，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这个驾驶行为当中有一些不良习惯的司机去别我们的话，哎，你有被别过吗？
0: 我有被别过。
1: 你怎么办？没办法。哎，我点错音效了，不好意思。鼓掌了，没办法，是不是？接下来拿铁就会跳出来说，坐我的车，我帮你。就没办法，然后就
0: 降低车速，
1: 降低车速，慢一点走，
0: 先让他过去。
1: 所以你平常脾气大吗？
0: 有路怒症的。
1: 是有一点的。
0: 对，
1: 那你的路怒症会体现在哪里？
0: 比如说
1: 别人别你，你没有路怒症？
0: 有一点，
1: 但当下就是内心会气一下，就是干嘛别我这样子。
0: 对
1: 啊。那还有其他情况下会怎么样路怒呢？
0: 感觉前车走得太磨蹭了。
1: 会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啊。明白了。拿铁说是不是一辆银色的思域？拿铁已经你有点像昨天的那个嘉欣，感觉你现在也面目全非了，就是疯了，就是女孩，我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卡卡说路怒症就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对，这可能会是真实的卡卡。拿铁这样发了你的弹幕，就是卡卡冒号路怒症是一怒之下怒

0: 怒了一下
1: CEOS，
0: 对，是你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就好了，对吗？
1: 嗯，
0: 哦，好，我今天看到拿铁的不是拿铁拿铁真的满脑子都是你。我今天看到卡卡坐在我旁边啊，就是看到你的这个妆容，我就觉得明天我们都可以聊化妆的问题。
1: 谢谢。
0: 哦，不对，哦，不对，明天，明天我旁边会坐谁啊？我每天也在拆盲盒，感谢司马懿的关注啊，感谢关注主播。刚才好像还有朋友关注主播，感谢大家。那我要问一个题外话，就是你早上化妆的时间会有多久？
1: 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
0: 很快哦，你会看着这个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就比如说规定自己两点钟一定要出门的话，就一点半一定要化妆。
1: 一点二十
0: 就开始化，
1: 嗯，
0: 哦，然后就肯定是卡到两点之前会化完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算是化妆很快的。
1: 对，
0: 每天都化妆出门吗？
1: 上学也化
0: 啊，上大学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其他的时候就只要出门的话，
1: 嗯，
0: 都是这样的配置吗？
1: 也不是吧，其实
0: 你今天的妆容你觉得浓吗？
1: 稍微有点浓吧。
0: 没有，就是假睫毛而已。其他来说其实看上去还是挺淡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6一路畅通的抖音账号啊，我们可以看直播听广播。那么今天和橙子一起搭档的是我们的926一路畅通这半个月以来跟着我们节目组的实习生卡卡。今天他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实习生的小小飞行嘉宾，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个话题。你觉得新手司机和老司机开车的时候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能够让你去辨别他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我们先稍事休息，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看到米图啊，米图，哎，米图为什么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要送一个粉丝灯牌？好像，然后再指导啥呢？再给实习生卡卡讲一下桌面上的这些按钮怎么使用啊？比如说卡卡要开自己的麦克风来跟大家打招呼，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卡卡。
0: 哎，完全正确，自教就会。人家都走了，对，那也得念信息呀。你发完这句话，你走我也念。真是我们的网友啊，醋劲儿大的。哎，我让我翻一翻，拿铁是不是也走了？我先看一眼。好，拿铁走了，我等会去私信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男人呢？迪亚说我还在。好的好的，感谢大家啊，然后大家可以多给卡卡点点赞，或者就说给卡卡加油吧，因为今天是卡卡第一次坐到这个主播席位上，一起来畅聊今天的话题。那么今天中午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
1: 聊新手司机和老手司机的开车动作，
0: 开车动作，开车的区别吧。
1: 区别，
0: 就是你从哪些动作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新手司机，从哪些动作会感觉到这个人是老司机啊？我们就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其实，像有一些我认为正常的这个驾驶行为的话，比如说变道的时候要打转向灯，这个啊，就是我认为是无论老司机还是新手司机，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当年考驾照时候的这个规定，因为平台之前有朋友互动啊，就说打转向灯，有些老司机可能不太打转向灯，就快速变道了。
1: 是的，
0: 你打不打？
1: 打。
0: 哎，好，
1: 必须打。
0: 学会了啊，学会了。那，想想还能给卡卡挖什么坑？让我想一想。那你晚上开远光灯吗？
1: 晚上开，在公路上会开吧。
0: 就是上高速这样的开，城区开不开远光灯？
1: 城区不开。
0: 哎，卡卡的眼神，你知道你的美瞳刚才都跟我写着问号，说姐姐我是开还是不开？太可爱了，感谢比奇宝的点赞啊！请比奇宝送送礼物什么的吧，一般我很少要的。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Gia 不用送啊，是刚才跟他开个玩笑。LQ 说流量可以呀，也看看旁边坐哈的谁呢？所以，你觉得就是如果在路上，你是会通过什么来辨别他是新司机或者老司机呢？
1: 如果他开车有点
0: 慢。这个是你觉得他可能是刚上路的新司机，
1: 对，老踩刹车这样子
0: 啊？那你觉得什么行为你又觉得哇，这个是老司机吧，他应该很帅啊，开得很好什么的，会有哪些行为让你觉得他是老司机？
1: 可能是一些不太好的行为吧。
0: 啊，就觉得他因为他太熟练了。比如说他转，就是不打转向灯，变道，
1: 对，然后随意超车
0: 啊，对，这种可能确实因为自认为开的比较溜了，就会稍微放松一些警惕。但是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要多提醒大家啊，这个在马路上开车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我们也要做一个文明的驾驶员。那就是说变道打转向灯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了。感谢刘琦送的小爱心，赚钱机器，也没有也没有，卡卡

0: 如果让卡卡成为转米的机器，他必须一个人坐在那儿，只对着他的脸。今天他是作为上班机器，他今天是牛马。这会儿是，子霍说，新手司机双手紧握方向盘，身体前倾；老司机一手搭在扶手箱上，一手握方向。但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啊！今天聊这个话题聊得我好慌啊！卡卡，你觉得就是一手开车，你怎么评判这个行为？多少有点危险，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单手开车？
1: 其实我平时都
0: 不单手开车。赶紧给你把话兜住，赶紧把话兜住。平常都是两个手这样，对不对？
1: 对，因为很认真。
0: 对，因为美甲要双手同时露给这个外面人看，不管能不能看到。
1: 秀美甲。
0: 对对对，因为光一只手的话，另一只手看不到。
1: 就是，白做了。
0: 对啊，是吧？那就做一只手就好了嘛，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问卡卡，是一个喜欢按喇叭的人吗？
1: 我
0: 啊，卡卡刚我按还是不按？平常喜欢按喇叭吗？
1: 我按喇叭的次数可以数得过来。
0: 一年吗？
1: 可能就按了三次。
0: 一年最多按三次。
1: 嗯，哦，不太喜欢按。
0: 嗯，对，因为这是真的吧？
1: 这是真的
0: 啊，这是真的。我以为卡卡已经怕了呢，说今天的主题其实不是聊新手司机和老司机，是姐姐在给我重新考驾照，科目一和科目四，
1: 公开出行。
0: 因为其实按喇叭这个行为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这个学校附近路段，我们是比较倡议大家不要去按喇叭，尤其是这个上学时间段。
1: 嗯，
0: 还有就是居民区住宅区这边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太频繁的按喇叭，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做一些提示的动作是可以。我认为我个人按喇叭的时候，就比如说红绿灯已经绿灯了，
1: 嗯，
0: 前车一直不走，
1: 提醒一下，
0: 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可能更有素质的朋友，他会就是
1: 开双闪，
0: 就是开一下这个闪光灯，哎，不是，就是这个远光灯，
1: 对对，
0: 远近交替一下，
1: 是的，
0: 对对，闪一下来作为提示，因为这个它没有什么噪音的影响，而是做到了就是像那种警示灯一样，一闪一明一暗这种作为提示的作用，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比较倡议大家可以去用这样的行为在路途当中。所以其实克拉玛依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提倡大家，不光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做到一些文明的行为，在这个驾车当中作为驾驶员也要文明驾驶。那这样看看我们俩现在来说一下不文明驾驶的行为，我们俩一人一个，这样好不好？
1: 嗯，
0: 好，你先来一个。
1: 我觉得是随手扔垃圾。
0: 对，这个真的有人就开窗就把烟盒矿泉水瓶就扔出来了。你这样，你矿泉水瓶你但凡忍一忍，你随便到一个路边有些这个环卫工或者什么他们捡，还有就是你要是停到家小区的话，如果是在这个垃圾房附近，也有一些可能就会有一些人他去捡这个矿泉水瓶
1: 啊，
0: 所以就不要在路上乱扔。而且我们说这个是不文明的一个行为，其次它还很危险。
1: 嗯，
0: 如果你车速过快，像在客白路上你扔了的话，你对后方车辆或者是对向车辆
1: 对
0: 都有影响。好，你那随手在车上扔垃圾，还有就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我觉得是。好，你再说一个。
1: 超速，
0: 嗯，城区当中这样飙车，随意的去超车、别车，对，这个也不文明，
1: 而且在高峰期的时候，
0: 又更危险了，
1: 就很危险。
0: 对，还有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呢，应该是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吧。因为本身现在这个也抓得比较严，对，会扣分的，很多的斑马线前都会扣分。还有就是他哪怕不是斑马线前，他就是正常的这个路口，或者说我们不拍照但是有斑马线，我们也要做到的是停车让行，而不是减速慢行啊。因为你减速慢行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
1: 减速慢行可能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0: 对，因为他还在往前走。
1: 对，
0: 那停车让行的话，就是你自己给他把车刹住，让行人先过啊，你就给他做这个手势，然后他就给你回这个手势，就这样。我一定特别爱你，这个你应该刷过吧？
1: 刷过。
0: 哎，那就好。尤其说啤酒妹，啤酒妹你来了，谁是啤酒妹啊？是谁？让我看一眼。Gia说按喇叭和超速，对，按喇叭其实也是不太文明的驾驶行为，有些人会疯狂按喇叭，因为他会 就是路怒吧。
1: 嗯，
0: 这个其实路怒症也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之一。傻熊的电和一在底下说互相关注一下，你们俩聊开了。这二位是谁呀？IP 湖北的，互相关注一下。那你艾特的人又是谁呢？哦，你说的是我。傻熊的店后面有一个艾特，我以为他艾特别人呢。好好好，好吧，那你先关注我吧，试试啦。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再给大家送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蔡依林的歌喜欢听吗？
1: 喜欢。
0: 那就你选一首进入他的歌单当中。
1: 就日不落吧。
0: 好吧，我们一首日不落送给大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刚在日不落的那首歌曲之后呢，听到的音乐是电台情歌，这也是9216畅通抖音直播账号当中网友点的一首歌曲啊，想听电台情歌。然后布林也来了，布林说怎么换人了啊？我们今天让实习生卡卡坐到了副播的位置上啊，因为其实今天是实习的第三天，但是 已经能够坐在旁边这么去企划提倡聊了，我觉得也是作为大学生实习期间的一个就是积累经验的同时又是自己前进的一个经历吧。你今天坐在这儿紧张吗？
1: 比前几天好多了。
0: 前几天你在对面甚至没说话，哎，你今天这个位置才是真正让人紧张的位置，但好像你还蛮放松的。嗯，还可以。<笑> 对，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再次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卡卡。哇，这个直播间已经开美颜特效了，我是有多黑呀？可以看出来吗？对吧？是不是啊？我很灯光的问题，
0: 是因为帽子把我的脸遮上了是吧？那我是这样的，我看一看啊，也没多白，我好像就是这种小麦色了。 布林说越问越紧张，还好，其实妹妹今天发挥还好。那这样吧，卡卡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

0: 在道路上行驶都要遵守交通法规，尤其是现在天气热，首先作为司机而言是比较容易天干物燥的，就有些路怒症的患者在夏天会比冬天多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夏天天气热，电动车比较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礼让行人，还要仔细去观察电动车。哎，所以卡卡平常除了开车的话，会骑电动车出门吗？没有，
1: 没有，
0: 会吗？
1: 会，
0: 因为在学校的话可以去租，就是那个叫什么扫码，是不是？
1: 对，
0: 共享单车。
1: 共享，
0: 那个里面的蓝色头盔戴吗？
1: 不戴。
0: 戴吗？
1: 戴。
0: 刚怎么这么？像个女 rapper 一样的快嘴，快嘴！我今天我戴头盔吗？我不戴，你猜我戴不戴？我不戴，怎么可能不戴？认真说，戴吗？
1: 戴，
0: 当然了，必须戴。这个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啊！啊，感谢舍利关注了主播，感谢 Gia 说健康肤色。主要是已经很努力的在做防晒，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体现啊。布林说，老手就是一个手在方向盘，一个手拿着手机看你们直播。今天大家一直在说两个手和一个手的问题，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布林，你呢是躺在床上看我们直播的，因为你呢没那么忙。那你的这个回复呢，可能是一些老司机会做的，但我们不提倡。在开车，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买个手机支架。回新疆的路上真的吗？开着你的小 T 吗？他说我在文明驾驶，无奈外卖电动车。哎，我看一下火烧云说的什么字比较多。我在文明驾驶，无奈外卖电动车，学生骑电动车横插猛拐，根本不管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感受和危不危险。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的，因为相信收音机前是一定会有学生家长的，就是你作为家长的话，你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孩子出行的一些使用的交通工具，然后也要做到去叮嘱他要遵守交通法规。就比如说刚才跟卡卡聊到的骑行电动车，你有在街上见过不戴头盔的这些学生们吗？
1: 见过。
0: 认真讲，你觉得这个危险吗？
1: 特别的危险。
0: 其实这个真的真的，朋友们，本身骑电动车就是一个肉包铁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肉都是展露在外面的，然后头部又是我们重要的这个要害部位，我们戴头盔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可能在我们哪怕不说跟其他的交通工具有一些意外的碰撞，我们自己比如说拐弯啊什么，万一说你有一些自己骑行的意外发生，你自己摔倒了，它都是能够保护着你整个头部的。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家里有孩子的，就有学生的，他年满16周岁以上的，一定要做到提醒和警示他，租就是扫码骑行电动车，或者说家里给买电动车的，一定一定要戴安全头盔。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为了你的这个发型问题，你也要去做好。江江你说吧，江江你都到了你说吧，我快枯竭了已经，反正就是要戴安全头盔。江江你来上期节目吧，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做是江江呀，是交警支队非常帅气的哥哥，交警哥哥。火烧云说连着几天都看到了3-4个学生共骑一个电动车，没事儿，我们交警同志的夏日整治的这个江江你们活动叫什么来着？我光知道夜查，因为夜查就是晚上查的意思，但其实现在交警同志白天也在查，他有一个这个夏季的整治行动啊，在大力的去路上各个路口去整治和纠正和算是查处这些违法违规的一些交通行为。电动车专项整治，感谢江江。所以其实有些这个司机朋友啊，我知道你们很烦，但是你们先别烦，只能在路上注意安全了。你也会看到这样的骑行电动车吧？你会怎么办呢？你开车的时候，就是电动车它比如说拐弯，或者是我说的是胡乱拐弯啊，不是正常拐弯，就是在马路上乱拐弯，加之它没有戴安全头盔的话，你会怎么办？
1: 避开它，
0: 就是稍微变个道离远一点，对不对？那再来看看，刚有朋友还在点一首歌，我们就放到最后好不好？在哪？26°C 说能放一首老歌叫1001个愿望吗？那我们稍后在节目的最后来送给大家。你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
0: 1001个愿望
1: 没有。
0: 我给你唱， 许下我第1001个

0: 愿望，听过吗？
1: 没有。
0: 好。哎，卡卡是06，才20岁，我比你大一轮。哎，哎，你20，我30，你属
1: 狗。
0: 狗。江江说橙子今天没有洗头吗？啊，我就不能秀一下我的帽子吗？江江你真都是，你真都是。江江说不能单靠交警的努力，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然后这个说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去教育孩子，没错。还有看到 Gia 说，而且现在给孩子买9号的也比较多，孩子也不戴安全帽，真的很让人揪心。买九号是什么？
1: 9号电动车。
0: 9号电动车是什么？
1: 嗯，就是比较速度比较快的吧。
0: 哦，
1: 嗯，
0: 哇，所以这位妈妈也懂很多。哎，9号电动车的比较多，然后再不戴安全帽的话速度又快，
1: 嗯，
0: 非常非常危险。嗯，所以江江说要给学校家长学生都要说到，没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家长是作为第一监护人，你肯定要给自家的孩子要提醒到。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呢，我们就是言传身教，在这个学校的时候也要去多提醒孩子。这个提醒分两种了，16岁以上我们就要提醒孩子们，如果说你的电动车是不能载人的，你就不要车上坐那么多你的好朋友，知道你们关系很好但别这么好。还有就是电动头盔，就是安全头盔一定要戴。那么还有一些老师要给16岁以下的孩子说，不要去骑行电动车，你的年龄没有到，你不符合骑行电动车上路的标准。滴答说，哇哦，这不是我朋友的丫头吗？ You see， 快跟阿姨还是叔叔打个招呼吧。
1: 阿姨你好。
0: 也有可能是叔叔。
1: 叔叔你好。
0: 哎呀，卡卡咋那么可爱呢，真是，看明明能靠颜值，偏要靠全能。冬去春来说危险更大。哎哎，我怎么音效点出来？他说了一个什么危险更大？没有上一句什么？他说电台下午好，关注你们了。好，我们是电台。一定要戴电动头盔。小狗，看把橙子气的都变成电动头盔了，就是电动车的头盔嘛，简称电动头盔了啦。滴答说，是阿姨。好，那现在要跟阿姨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结束了。哎，如果现在节目结束了，让你说一段结束语，你会怎么说？
1: 明天见，家人们。
0: 6个字啊，说长一点。你现在是主持人，你是我的副播，说长一点。想象一下前两天姐姐怎么说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已经到尾声了。就这样一段，来随意一点，开始3、2、1。然后刚才还有人点歌嘛，对吧？然后你说那最后给大家送一首歌，这样子来试一下。
1: 朋友们，这期节目将近尾声了，我们要说拜拜了。
0: 好可爱！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快速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送这个1001个。愿望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3点到4点，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然后乙官说，为了更环保要早起走路，确实啊，这个当然最近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加之也入伏了，3伏天，大家要注意养生。江江说，这是新鲜血液吗？这是926一路畅通的实习生卡卡。那我明天卡卡依旧在，明天中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和收听节目，明天见喽！我是橙子，
1: 我是卡卡，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是翻唱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支乐曲哦，来自于瑞典的阿爸乐队，他们的一首冠军曲叫做 Gimme Gimme Gimme。 阿爸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有时候我们去听老歌，多多了解他背后的一些故事，听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故事，它跟时代有关系。这首歌叫做 Tom Between Two Lovers， 是美国流行乐史上最著名的有关于婚外情的歌，中文译名叫做《情人再见了》。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诗人帕斯吉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电影《两人之间》的主题曲。而这首歌在70年代被著名的民谣组合创作出来之后呢，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男人深爱妻子，但是呢又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歌词里面是男人在对妻子解释这件事情，虽然当时所有的人听到都觉得哎这首歌很好听，但是由于是题材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男歌手愿意接受演唱。结果呢，没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歌手，出名的女歌手也不愿意来唱呢。于是呢，就找到了名不见经传的 Mary McGregor 来演唱这首歌。虽然一开始他很担心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鉴于呢，觉得的确是有流行潜质啊，终于决定演唱了。果不其然，这首歌在1977年成为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年度冠军单曲。可是因为这首歌走红了 ，Mary 她也走红了，她是已婚的身份，所有的歌迷，当年的歌迷都认为这首歌影射的就是她本人，否则她不可能唱得这样哀伤动人呢。所以呢，以后再没有过上一片安稳的日子，而她的丈夫不堪忍受流言，协议分居，结束了5年的婚姻。这首歌过后。

前两天这个嗓子出毛病了，一直在医院治疗。哎，看来这个今天好像还是不大行吧，还是哑哑的。说声抱歉了，虽然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说。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
3: 相声，
0: 相声，
3: 相声，
0: 相声，
3: 你学会了。您家书信云集，听着。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对，
0: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让边走边

节目的这首开场曲《扶摇换骨》。那这是一首歌，其实呢，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一首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像在上一次去合肥的时候，合肥的同行还专门带我们到这个合肥的滨湖新区，在广场上有一座凤阳花鼓楼，据说呢，这就是以凤阳花鼓为造型的一个古型的建筑，也是合肥一个旅游城的一个展示中心。当然，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根据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流传到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对，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世界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这是李翰英创作的一首歌曲，词曲都是由李翰英创作完成，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自己创作歌曲的一个代表作品。它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在每天节目当中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呢是像女主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回来，让我们漫步徜徉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随中国的民族之声。我是子君，和你一起尽情倾听心灵之声，民族之声。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

0: 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企业负责人说，
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5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4: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6: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7: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

0: 境内的杏坡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浚县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沙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

0: 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

0: 兼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哎，来，你说话就可以了，别不不不的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贤。
0: 啊，今天是我们小贤又来了啊。
1: 小贤是那个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
0: 他比那个还要更厉害，他是圣贤。
1: 哦，圣贤。
0: 哎，
1: 古来圣贤皆寂寞。
0: 哦哟，你还有点
1: 不是单身了吧？应该不是单身了吧？
2: 别骂了，别骂了。
0: 你看人家并没有啊，其实今天呢，我们。

0: 把这个全九二六啊，
1: 嗯，
0: 这个
1: 最有文化的人请来了，
0: 这个极品都请到这个直播间了，就三个极限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极限，可以用最来表达。
0: 对对对，
1: 最
0: 就是小贤呢，是我们这个颜值最高。
1: 对，乐风呢是我们颜值最低。
0: 我你不就一个词一个内容就一个项目就可以了，
1: 哦，
0: 就都是最嘛。那个就是我呢是
1: 嘴巴最大，
0: 嘴巴最毒
1: 啊，也行。那我是
0: 智商最低。
1: 哇哦。智商很高，
0: 你不信我考考你啊！
1: 你很了不起，你说。
0: 哎，那个，你能考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可以考啊！
1: 大家都在考清华北大，我在考地大。
0: 今天晚上吃烤羊。
1: 烤羊来吧，香。
0: 听好了啊！
1: 嗯。
0: 有一样东西。
1: 什么？
0: 白色的。
1: 哦。
0: 长长的。
1: 嗯。
0: 抽了对身体有害健康。
1: 嗯。
0: 请问这是什么？
1: 抽某烟呗。
0: 不对。要那么简单，
1: 嗯，
0: 我直接跟你说就得了呗。
1: 白色的
0: 啊，
1: 长
0: 的，
1: 长的，
0: 对对对。
1: 怎么样了？会对身体有害？
0: 抽了会对身体有害，有害身体健康。
1: 哦，
0: 嗯。
1: 我给你，我为你，我为打你的那个棍棒。
0: 抽不是不是打，
1: 就抽你啊？
0: 咋的？哪儿白的吗？
1: 嗯，
0: 它得是白的，纯白。
1: 我还涂成白的。
0: 啊，不能涂。
1: 它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
0: 真实存在的。
1: 小贤，你智商高吗？
2: 有点低。
1: 和我半斤八两嘛。
0: 猜不出来了吧？
1: 嗯。
0: 我要公布答案了啊！
1: 不行，等会儿让我再想最后两秒钟啊。
0: 不对，要那么简单，我跟你说，我就不问了。
1: 嗯。
0: 什么东西白的、长的？
1: 嗯。
0: 抽了对身体有害。
1: 粉笔。
0: 不对。
1: 大嘴巴子。
0: 大嘴巴子是白的，长的。
1: 看，
0: 那也不白啊。
1: 打到脸上就变白了。
0: 打上变红。
1: 好，你说吧，公布答案吧。
0: 脊髓。
1: 脊髓是白的吗？
0: 咋的？没吃过牛脊髓啊？龙筋没抽过呀？你没抽过哪吒没抽过呀？
1: 你跟我这搞医院那套呢是吧？
0: 哎，无所谓。你愿意搞哪套搞哪套，
1: 是这个抽啊，
0: 你没答出来，
1: 是这个抽啊，不是这个抽。
0: 哎，
1: 好吧。
0: 小丸子说：“我还真服了。”
1: 我也服了。
0: 那个张丸子说：“我是脑袋空空。”所以你看，真的张丸子，你不要小瞧自己。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人只是在自己的那个领域啊更强大一点。
1: 对，你只是脑袋空空，但你并没有水
0: 啊，对吧？你看我旁边这一位。啊，是不是啊？他真把你跟他放到那个就是脑筋急转弯这个领域啊，
1: 啊，
0: 他不一定比你强。
1: 你再出一个，你脑子里没货了吧？
0: 我不需要了，就一个就可以了。
1: 行行行，
0: 是不是啊？
1: 你就突然一个证明了自己，好烦啊，好讨厌这种感觉。
0: 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到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九二六快乐吧。你说人为啥？就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发展的。今天我问小贤，我说你想以后毕业之后想在哪儿？我想在新疆，因为小贤不是我们新疆本地人
1: 啊，他不是本地人
0: 啊，他来自那个宾夕法尼亚。
1: 那留在这儿没啥大出息啊。
0: 你这事后好好开导一下人家。
1: 对啊，为什么想来这里呢？这里发展，采访一下。
2: 因为乐风老师很帅啊。
1: 不要说违心话，只要见过乐风的人都已经吐的。
0: 你得了，
1: 吐的胃酸都出来了。
0: 有多少女生拜倒在我的牛仔裤下？
1: 对，灰指甲下。以后别没事干出去伸腿绊别人好吧？
0: 我干嘛？
1: 腿也不长，
0: 你
1: 绊来绊去的。
0: 最近不会绊你的啊，你放心吧啊。
1: 嗯，但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很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0: 你看你也是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呀。
1: 对，我确实也是
0: 啊，对不对？
1: 因为人总是会美化自己没有去走过的那条路。
0: 虽然说这那个杨洋啊也是从外地来到我们克拉玛依的啊，
1: 嗯，
0: 但他呢，实际上他不能算很远。
1: 也不是很近。
0: 对啊，他们家呢是小拐的。
1: 哇，再远一点就出事了。
0: 怎么就出事了？
1: 就出事了，
0: 就离开克拉玛，
1: 就有点就一拐一拐的了。是有点拐啊。
0: 峰峰，你给了多少好处实习生才说这话的？没有没有没有，
1: 不知道吗？
0: 我

0: 绝对没有，来，来帮我证明一下，
1: 没有的事儿啊！
0: 你看到没有？
2: 现在是不是钱包空空，被他洗劫一空？
0: 我洗劫什么呀？
2: 别人脑袋空空，是现在钱包空空了。
0: 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啊？人为什么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发展？
2: 为什么呢？
0: 主要原因就是人真的是环境的产物。
2: 哦，
0: 对不对？你在老，你比如说你毕业了之后在老家，
2: 嗯，
0: 那我就想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个婚生个娃。
2: 那是你的想法。
0: 你不是？
2: 我不是。
0: 哎呀，
2: 那就不是
0: 啊！你别看洋洋今年年龄不大啊，
2: 嗯，
0: 就目前来说，除了实习生之外，他是我目前926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主持人了。
2: 对啊，
0: 这我说的没错吧？
2: 这当然是了，
0: 1988年出生的，
2: 我1937年其实，
0: 那也可以啊，是不是？
2: 进中原那是？
0: 那你怎么还没办退休手续啊？
2: 不是把我随抽完了吗？我现在已经成神了。
0: 哎呦，
2: 仙女是不会老的。
0: 所以我跟你说，你在一个在老家，你就想找个稳定的工作
2: 啊，
0: 结个婚，生个娃，
2: 嗯，
0: 啊，稳步的上升就可以了。
2: 就是一辈子按照老一辈的那种安排，
0: 对对，
2: 就是
0: 你看
2: 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现
0: 在我要考个初级职称，哎，再考个中级职称
2: 啊，
0: 再考个副高，最后考个正高。
2: 那这和我在老家有什么区别啊？我还来到了一个这个地方。
0: 那你来到这个地方，这跟别人没关系，这得主要看你自己。
2: 啊，
0: 因为杨洋确实呢，在当时是被裹挟了。
2: 啊，对，
0: 就上完大学毕业就被裹挟了。
2: 我现在脚很小，被裹挟了。
0: 有人薅着他头发从石河子拽来的。
2: 对，因为脚小走不远嘛。
0: 杨洋他们家是石河子的，
2: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有点说，哎呀，这傻姑娘，你说石河子那么好地方，你不在那儿待着干嘛呀？
2: 嗯，
0: 你跑这儿来干嘛呀？对不对？
2: 嗯，
0: 杨洋说了，哎，我看上一克拉玛一帅小伙，他在融媒体中心上班，我就想跟他离得近一点。
2: 对呢，
0: 哎，
2: 所以说人啊，
0: 他叫李伟，
2: 永远不要恋爱脑啊，朋友们。
0: 对，
2: 太恐怖了。
0: 石河子的小拐镇是吧？你不要操心那么多。大医生说：“乐师傅，我来证明，这个拜倒你牛仔裤下的乌鲁木齐的前女友，重庆的，还有西安的呢。”
2: 对，全国各地的有一个算一个啊，
0: 对吧？但你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
2: 大城市怎么样？
0: 哎，对吧？你比如说杨洋没去过大城市啊。
2: 我没出过小拐，其实。
0: 对吧？你
2: 再远我走不了了。
0: 你上学你在哪上的？对吧？江西。
2: 不大吗？
0: 那有大城市吗？
2: 都是江西文旅的过来讨伐你，你要道歉呢。
0: 我道什么歉？他那有出过全国一线城市有吗？
2: 诶，你这样，你可他在一线城市什么地方时候什么时候出圈你知道吗？
0: 他马上就被一线城市要包进去了。
2: 差一点了。为什么他为什么在一线城市里出圈？就是如果你要评全国最热的几个城市，他已经入围了
0: 啊。那无所谓了，那我不关心了啊。
2: 啊，
0: 对不对？
2: 对。
0: 但你想，你要在一个大城市，
2: 对，哎，
0: 你从那个叫什么
2: 北京，
0: 你从那个江西毕业，
2: 嗯，
0: 哎，没回新疆啊，买了一张车，闭眼买了一张车票，盲盒，开盲盒啊，嗯，对吧？
2: 流行这个，对，
0: 哎，这么一打开往那一瞅，
2: 嗯，
0: 哎，三亚
2: 挺好的呀，咱们新疆娃娃就想去看海。
0: 对不对？你不是看海，到那儿得去工作，到那儿生活。
2: 哦，到工作的。
0: 然后当时他爸爸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2: 嗯，
0: 三亚那房那么贵，你别去了吧。杨洋很听他爸爸的话，
2: 嗯，
0: 啊，是吧？我说什么他一般都听。
2: 你是爸爸堂的那个爸爸
0: 啊，无所谓啊。然后呢，他说，那我再重新抽一张吧。
2: 嗯，
0: 又抽一张啊，邢台。嗯，
2: 这是哪儿啊？我都不知道。
0: 哎，别问啊，问就是，北京市邢台区啊，离得不远啊。
2: 果然没出过小馆，这些地方我都没听过。
0: 你想，你要在大城市
2: 啊，
0: 你就要想了呀，因为平时就一个人嘛，对不对？
2: 对啊，
0: 你还得考雅思，嗯，你还得练肌肉，
2: 嗯，
0: 还得进个大厂，
2: 嗯，
0: 赚更多的钱，
2: 嗯，
0: 计划去哪个国家旅行，
2: 在大城市正累呢。
0: 那你以为呢？对不对？你得不断的提升自己。
2: 我以为在大城市就想着怎么交房租呢。
0: 你想想，你到现在，我告诉你，
2: 嗯，
0: 你都不如我们小贤。
2: 他怎么了？
0: 人家四六级都考完了。
2: 我们大学不要求我们这个专业考四六级啊。
0: 哎，你看到没有？是不是？
2: 这是，
0: 这就是，
2: 哎呀，这就有差距。
0: 对，学校不同，差距不同。
2: 嗯
0: 啊，是不是？但你要在大城市，最大的缺点应该是什么？就完全没有朋友。
2: 哦，为什么？
0: 你想，
2: 因为穷吗？
0: 那倒不是，因为
2: 交不到朋友，
0: 因为你所有的朋友都要重新再来。你在江西上大学，你一个人独自去了邢台，
2: 嗯，
0: 对不对？你邢台有同学吗？
2: 没有。
0: 你邢台有朋友吗？
2: 没有。
0: 你邢台有同事吗？
2: 没有。
0: 是不是？
2: 还去了不就有了吗？
0: 那你。

0: 去，那你去了你也没同学呀、啊。
1: 让我找个搭子一块去陪我上班
0: 啊，那倒也可以。
1: 嗯，我把乐风带去。
0: 但你即便就有个搭子陪你一块去，也就这俩人
1: 啊。对，
0: 你不像你比如说你要在江西毕业，就在江西工作
1: 啊、
0: 哦，那有大学同学陪着你啊，
1: 遍地皆朋友，四处都亲戚，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从那个江西毕业，哗坐个火车，或坐上那火车回石河子啊，
1: 坐个飞机。火车太慢了，
0: 对吧？到了石河子，俺遍地都是你的小学同学
1: 啊，
0: 对不对？那个开出租车的是我小学同学王二小，
1: 哦、我小学同学这么没出息、啊，
0: 哎，对吧？那个啥，那个扫大街的是他妈妈、
1: 啊，干嘛呀？
0: 对吧？
1: 我小学同学文化水平很高的，
0: 我没说不高呀。
1: 当然了，当然我也没有说这些工作不好，
0: 是
1: 就是都是靠自己的体力
0: 劳动
1: 劳动挣钱，
0: 对不对？就遍地都是你同学，
1: 对
0: 啊，但你到了邢台就不一样。
1: 我骄傲
0: 啊，你没朋友。但我跟你说也有优点，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就你在老家认识的，除了同事同学之外，你发现，你比如你发现这个同学的缺点
1: 啊、
0: 哦，你没有办法避开，
1: 嗯，
0: 对不对？你出门，哎呀，他又在这儿扫地呢。
1: 我帮帮他吧，
0: 对吧？你到了大城市就没关系了，
1: 嗯，
0: 反正认识的所有人都是新人，
1: 嗯，
0: 处不来不联系了呗，慢慢就回归平淡了。
1: 然后我也被单位开除了，
0: 那个
1: 是吧？
0: 杨洋、乐风的话不能信，不然他会把你给卖掉的。
1: 你以为我是第一天才认识他吗？
0: 那个、
1: 我都已经被他拐卖好几次了。
0: 大元成说，杨洋最近的朋友只有嘉欣。
1: 杨洋最近朋友只有嘉欣。
0: 我跟你说，
1: 他甚至都不算我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俩之间女生之间的那个朋友关系啊、
1: 哦、
0: 非常非常的微妙
1: 和复杂，
0: 对不对？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今天嘉欣呢，比如说今天早上坐早高峰啊，杨把办公室那个门一推开，直播间门一推开，他今天化妆了。
1: 哦，
0: 本来我们昨天商量好了一起都不化妆，
1: 对，我们俩都得素颜的，凭什么他化了？
0: 结果他今天化了两个腮红，
1: 在这装什么呢？
0: 他就画俩腮红啊、
1: 嗯、
0: 对吧？然后他这就是他的小心思。但实际上嘉欣看到你的时候他也不高兴了
1: 啊，
0: 因为你画了唇膏
1: 啊，在这种细节上比着呢。
0: 哎，对对对，就在抠细节。然后你就会跟他说
1: 啊，
0: 哟，你素颜还是挺美的哈。嘉欣、
1: 啊、
0: 也会跟你说，你也是啦，我的宝贝。
1: 好假哦。
0: 实际上内心就是哼，背着我又开始化妆，
1: 都不提前给我打招呼，
0: 对吧？女生之间的这个感情都是很微妙的。
1: 嗯，
0: 那表面上这是我的好闺蜜，背后就是背刺我的好闺蜜。
1: 你今天这样说了，我明天还能正视她吗？我明天是不是连单位门都进不了了？
0: 没有，就是随便一说。
1: 嘉欣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想，你在一个陌生城市，你处不来就不处了呗，反正一个人也挺好的，是吧？
1: 嗯，
0: 你再看杨洋这个人，你从头到脚仔细观察这个人，可好好看一下。
1: 我怎么了？
0: 是不是长得像个小灰人？
1: 小灰人又是从何说起？
0: 口误，长得像个小美人儿，
1: 找不回来。
0: 晚上加一顿火锅。
1: 你这个小傻人。
0: 小灰人就是你平时看那个外星人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眼睛大大的、灰灰的、头大大、没不长毛那个生物、啊。
1: 可以不用解释，可以不用解释。从明天开始你就联系不上我了，微信我就让你看到什么是灰色和红色感叹号，
0: 对不对？你看杨洋、
1: 嗯，
0: 你看他的眼睛。
1: 怎么了？
0: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
1: 迷人又美丽。
0: 你看他眼睛也说了，我跟着你就变近视了。
1: 好像现在戴眼镜的是你吧？
0: 搞得你不近视似的。你再看他，你再看他鼻子，对不对？
1: 嗯。
0: 哎，跟着你我都得鼻炎。
1: 我还真没有。
0: 对吧？你再看他耳朵。
1: 嗯。
0: 跟着你戴耳机、打耳洞、挂耳罩、挂口罩，那我也够累的。
1: 哦，那倒是，我耳朵蛮辛苦的。
0: 你再看他的嘴，
1: 嗯，
0: 他嘴也跟你，杨洋啊，跟着你真好，我下辈子还要跟你，有点好吃，有点钱，全哐哐炫我嘴里了。
1: 那当然了，我觉得我的嘴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一个部位，什么好吃的都来。今天晚上是要请我吃火锅是吧？
0: 对对对，加什么火锅？小肥羊火锅吗？
1: 嗯，
0: 你
1: 不能骗我啊，骗小贤。
0: 小贤那不行，
1: 他比我肉鲜，因为他年龄最小。、
0: 嗯、
1: 肉嫩，
0: 但你才符合涮羊肉的那个
1: 标准是吧？
0: 哎，
1: 偶尔换换口
0: 是吧？所以各位，你们觉得真的有人哎，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啊，不到3000赞我们开不了游戏啊。
1: 小贤也点起来，一个人可以点3000赞的啊。
0: 所以真的有人喜欢上班吗？
1: 嗯，有。
0: 我觉得有是有的，
1: 一定有。
0: 我给你举这几个例子啊，
1: 就是我，
0: 你看看你。
1: 嗯，我
0: 喜欢上班才怪呢。
1: 我怎么会不喜欢上班呢？ 单位

0: 我家，我最最爱他。
1: 如果一个人上班能从工作中感到开心，只有四种情况。
0: 四种情况。
1: 哎，我跟你说第一种啊，第一种像小贤这种的。
0: 哦，刚来的，
1: 刚入职，
0: 是
1: 一切都很新鲜，你会觉得想上班吗？
2: 嗯，我太想了，
1: 对吧？
0: 他新鲜感还没过，
1: 哎，但这种新鲜感最多也就一个月。当你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哦，这什么破玩意儿，
0: 配不上我每天这样精心打扮穿搭，
1: 对吧？甚至都那个填补不了你这一个月搭车从学校到这儿来的这个路费，
0: 对，
1: 对吧？
0: 实话，
1: 哎，第二种什么情况呢？杨洋这种的。
0: 我这种的
1: 马上要辞退了，马上要辞职的，
0: 你应该说我马上要退休的，我辞职干什么去啊？
1: 找到新的下家，
0: 我辞职累养我啊。
1: 那个石河子融媒体中心已经给你发 offer 了。
0: 说实话，我还喜欢看马戏融媒体中心的啦。
1: 你去了石河子，可以离你老公远一点。
0: 就是那种马上离开老公的那种感受是比较开心的。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吗？
1: 第三种情况呢，有点像天天那种的。
0: 天天
1: 啊，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0: 你敢这么说他？
1: 对，不正常。
0: 你敢这么说他？
1: 啊，这有啥不敢的？
0: 小贤录屏啊，准备开始，再来重复一遍。
1: 哎，第四种情况就喜欢上班的人，第四种情况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像你这种，像小贤这种，
0: 像我，哦，我们俩这种。
1: 对对对，就看上同事了。
0: 看上同事了？
1: 哎，
0: 哇，
1: 对吧？
0: 哇，
1: 哎，小贤看上我们另外一个实习生了。
0: 哦，
1: 没有吧？
0: 哎，有的有的，我记得我们这个实习生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妹妹，叫卡卡。
1: 卡卡。
0: 对，她的波名叫卡卡。
1: 卡哪来？
0: 哪有份儿卡哪？
1: 你看杨也是看上了一个同事啊，所以就他就觉得啊，我上班就觉得好幸福。
0: 对啊。
1: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每天跟他一起做快乐吧。
0: 其实我看上天天了。
1: 对吧？所以
0: 今天不在，我可伤心了。
1: 哎呀，乐得跟朵花似的。要不是天天走了，你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吗？你想想，
0: 你走了，我也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了？
1: 不是
0: 绕我呢？
1: 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
0: 但是我真的想灵魂拷问一下。
1: 来来来来来，
0: 真的有人会这么不开眼看着自己的同事吗？
1: 有有有有有。
0: 你啊。你不会看上天天了吧？
1: 我媳妇儿不是这院里的吗？所以说话注意一点，不要胡说八道啊！
0: 对啊，哦，就是你这么不开眼啊！
1: 顺啊说，你俩像一对儿，
0: 我俩像一对儿，
1: 我俩还真不像一对儿，
0: 我俩像父女，我俩像母子，就是不像一对儿。
1: 你说话注意，你得把自己年龄加到多大，你才能满意？
0: 之前不是说了吗？我37年的。
1: 哦，那你得是我祖奶。
0: 好的，乖孙儿。
1: 有乐师傅看上天台了，我看上他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上天台想从上面跳下来？
1: 他说的天台是天天。
0: 我知道，我说的天台是真的楼上那顶上那个。
1: 我干嘛要跳下来？咱说点正常人能听懂的。就文明一点的，
0: 文明一点的，
1: 不要高空抛物好吗？
0: 跳下来其实有一个主要原因
1: 啊，
0: 顺便整个容，摔下来会比现在好看多了，更平面一点。
1: 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值得笑的吗？
0: 我们小贤表示同意啊，对不对？一直在笑着并且点头。
1: 哎呀，
0: 他没有笑着摇头，他笑着。
1: 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你非得要找一个那个稿子，你来念两段行吗？
0: 啊，行。你都不让我发挥。如果说非要找这个上班的意义啊，除了你看我们这种贫困户啊，要赚血汗钱养家糊口
1: 啊，
0: 但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可以接触大量的像乐峰这样的比较有缺陷的，
1: 你才有缺陷，
0: 人格缺陷的一些人，他就喜欢就嘴毒啊，他就看到你就他就不爽啊，他就喜欢重伤你，
1: 我
0: 是不是人格？
1: 啊，
0: 他第二人格出来了，就是那种，就是在游戏里面叫什么？毒奶人格，对吧？
1: 那你尽量离我远点。
0: 所以这几年下来，基本能把人类样本库就给过一遍。
1: 哦，
0: 就比如说，就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什么七种人格，看过没？
1: 没看过，我看过24个比例。
0: 差不多，就是24种人格嘛，是不是？
1: 啊，还多少个比例来着？是34个，24个。
0: 还有一个叫杀死比尔。没看过吧？
1: 没有。
0: 等之后生活当中再碰到同样的同类人，像乐峰这样。

0: 这样的啊，你能够特别快的就识别到，尤其是小贤啊，下次在别的单位实习的时候啊，识别到这种人赶快跑，换一个师傅，换一个老师，不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掉。你说呀、啊？
1: 首先我并不是歪脖子，
0: 那大脖子，再不要在一个大脖子上，
1: 还是大脖子呢？
0: 众所周知，见过漏风的人都知道，
1: 帅。
0: 下巴和脖子是一体的人挺少的，
1: 哎，对吧？不过现在我真的我只能怪世界上第一个站起来走路的那个猴了，对吧？你想想，你本来你要不是因为那个第一个站起来那个猴，对吧？你此时此刻你应该在哪？
0: 树上。
1: 哎，
0: 我树上无忧无虑的。
1: 哎，从一棵树上荡到另外一棵树上，然后无忧无虑的吃着香蕉，多好。
0: 后来那就不在这儿了，在。
1: 是不是你到底是哪个想不开的？你再往前推，先从海里爬出来，对吧？本来大家都躺在海里面好好躺着呢，
0: 游泳呢，这么热的天也不用出来晒着了，
1: 还有几亿个细胞等着吃呢，你舒服的要死，
0: 对呀、
1: 对吧？所以真的，你有没有觉得做人有点太累了？
0: 人类嘛，
1: 对吧？跪求盘古开这个关天辟地，
0: 关天辟地
1: 啊，把关了，
0: 女娲不要造人了，
1: 哎，对吧？后羿把所有的太阳都射下来算了。
0: 黑着摸黑着走。
1: 那精卫的那个精卫填海听过吗？
0: 听过啊。
1: 不要填海了，把地球填了，
0: 就埋上呗。
1: 哎，那个女娲把天给捅了，大禹开闸放水。达尔文，你不要写什么进化论，写个退化论。
0: 退化论，从人退化成细胞。
1: 你不一定退化成细胞啊，对吧？
0: 退化成一条鱼。
1: 反正你也没有脑细胞。
0: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
1: 你不是固执的鱼。
0: 为什么？
1: 还有驴，
0: 也非常，就是不想，不想在这待了呗，出去。
1: 洋洋在树上都不能当猴，只能当个树懒。
0: 怎么了？树懒比猴可爱多了。
1: 主要是懒，主要是乐师傅脸大。乐风站起来只能和我腰比帅，我干嘛跟你的腰比帅？
0: 你瞅瞅，
1: 你的腰不就是黑白条纹吗？
0: 斑马呀！
1: 啊，
0: 哦，它就是斑马，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来，所以
1: 接下来要合了啊！
0: 对，所以贾玲快乐吧，给你一个
2: 空调吹风会产生一种可以出门的幻觉的小玩乐，
0: 还可以合的不错。
1: 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就周围人能给周围人带来压迫感最强大的小毛病是什么？
0: 什么？
1: 我给你举，你可能没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有个人在你面前突然发病了，
0: 羊癫疯，我们俩组合名啊？
1: 啊，对对对对，就突然发了一个病，你会，你比如说有个人，就比如说小贤啊，我伸手一摸，小贤啊，我不舒服，伸手一摸，哦，烧到42度了，
0: 哎呦呦呦呦，熟了。
1: 他这个实际上带给人的压迫感并不是很强大的
0: 啊，对啊，
1: 对不对？我跟你讲，什么小毛病能给人带来特别强大的那种压迫感啊？
0: 什么？
1: 低血糖。
0: 为什么？
1: 你放过、
0: Why?
1: 你犯过低血糖吗？
0: 我只眼前一黑过，但是我没有真正晕倒过。
1: 你眼前一黑可能是心脏有问题。
0: 我是拔了牙了那一次啊，拔了一颗智齿
1: 啊，把那个智齿戳到眼睛里了。
0: 医生说吃饭来的，我吃饱饱来的。他说好。可以拔了
1: 啊！
0: 就拔完了以后，他说坐着留观半个小时
1: 啊。
0: 我说行，医生，我走到那个沙发上一坐，我就躺上了，躺下了
1: 啊。
0: 医生说你咋了？我说我天黑了。我说别关灯啊！
1: 所以我跟你讲，低血糖为什么能给周围的人带来特别强大的压迫感啊？我曾经有看到过一些人发的信息
0: 哦，比如说
1: 一个女孩跟男朋友一家人去爬山，
0: 跟男朋友一家人去
1: 爬，哎，对对对，爬到山顶啊，低血糖犯了，
0: 那缺氧了。
1: 山顶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那讲故事呢，讲的故事是从前有座山，山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在讲故事，听过吧？
0: 哦，3岁我就听过
1: 了，对不对？那个庙就进庙门啊，进庙门低血糖不是犯了吗？那鸟啪晕倒了，
0: 哎呦喂！
1: 一般来说低血糖都会晕过去嘛，就眼前一黑啪就晕过去了啊。那男孩他妈妈就说：“哟，这妖精脱身了啊！”
0: 然后就是肉体留在外面了，灵魂进去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个玩法，
1: 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低血糖啊，洋洋低血糖。
0: 我
1: 啊，买俩肉包子啊，想一口吃下去，太烫了。
0: 哎呦，
1: 刚出锅的，烧到1000度的。
0: 铅球啊，那种铁铅球烧到1000度了，
1: 对不对？就正要吃、就要补充那个血糖的时候啊，
0: 结果吃不进嘴里。
1: 啊，不不不。你就已经开始犯晕了，哎呀，就马上就要晕到乐风的怀里了啊！

0: 这么不开眼呢？我晕小贤怀里，我也不会晕乐风怀里。
1: 马上晕小贤的小贤那个鞋里了。
0: 啊，晕晕晕！
1: 就在晕倒之前，你手里拿那个是什么？
0: 肉千烫千酒。
1: 包子。
0: 啊，肉包子。
1: 对吧？
0: 嗯、
1: 喊了一句“哟，太烫了”，垮晕那儿了。
0: 嗯，
1: 对不对？后面排队人就说了呀：“
0: 哎呦喂，
1: 出人命了！
0: 怎么回事啊？
1: 这姑娘被烫死了。”
0: 第一反应应该是大家都“哎呦喂”，快跟他进行一些连接，带我一起穿越吧！
1: 把这包子塞到嘴里，烫死他！
0: 太烦人了。
1: 就比如说杨洋，
0: 嗯，
1: 各位对杨洋不太了解，
0: 这稿子里写的就是我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太过分了，
1: 嗯，我编的稿子嘛，是不是？
0: 嗯，
1: 杨洋，你们对杨洋不太了解，杨洋最近身体抱恙，啊、也不能说抱恙吧，啊，
0: 嗯，
1: 但具体什么有我不能说啊，
0: 啊，
1: 就是身体不适，正在吃中药，
0: 哦，
1: 昨天去那个叫什么那个，新海岛那个取了一些中药，
0: 新海岛在哪？
1: 就马路对面，
0: 哦， 哦， 哦，
1: 澡堂子嘛。
0: 对对对，那里的中药泡的挺舒服的，
1: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中药有很多东西啊，它实际上是不能光看名字的。
0: 嗯，
1: 你知道有一样中药叫望月沙，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望月沙，哇，好美的名字，
1: 名字很好听吧？
0: 啊，
1: 小贤知道吗？不知道啊，
2: 我不说
1: 啊，没事，可以说。
0: 你知道，你可以说，
2: 好像是动物的粪便，
1: 对，是兔子的粑粑，
0: 叫望月沙，
1: 哎。
0: 他真的在那个月亮上就罚跪，然后接下来的，
1: 哎哎，
0: 叫望月沙，
1: 嗯嗯，
0: 哇！
1: 所以很多中药你不能光听名字，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像那个杨那个中药那第一包啪一打开一看，哟，蟑螂！
0: 哎，那我还知道一个中药的名字
1: 啊，
0: 叫康复新液。
1: 你这个是熬出来的那个中药？
0: 啊，对，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1: 啊，
0: 也是。大蟑螂提取出来，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刚打开第一包一看，哇，就蟑螂血，中药博大精深，有个蟑螂太正常了，
0: 对呀，
1: 煮了就喝了，对不对？
0: 对呀，这良药苦口嘛，
1: 对不对？煮第二包的时候，哎，
0: 第二包咋没有啊？
1: 怎么没有了？
0: 家里该打扫了，可能
1: 天天去休假了啊！我还真不是人中白，
0: 人中白，
1: 也是一味中药啊。
0: 是什么
1: 呀？那、啊、不要问，
0: 问就是不能说。
1: 我这两天已经开始写我的半年工作总结了。
0: 那你写的有点晚了，
1: 嗯，
0: 年终在六月呢，现在都七月了。
1: 其实特别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嗯，
1: 上半年我的工作总结是，安排的事儿都干了。
0: 啊，对，没有偷懒。
1: 啊，对不对？
0: 嗯，
1: 我上半年存在的问题，
0: 嗯，
1: 不是我的工作我也干了。
0: 哦，这么乐于助人呐！
1: 哎，对吧？
0: 啊，
1: 我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0: 什么？
1: 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干了。
0: 那是不是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
1: 对吧？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讲，你的工作并不多。
0: 啊，
1: 绝大多数工作其实是需要团队共同完成的。
0: 对呀、啊，
1: 你只不过是在替团队的同事负重前行罢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啊，就是团队中有个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很舒服？
0: 哦，就是我这样的人呐，看则赏心悦目。
1: 实则啥都不会，
0: 用则就是特实用、特能干，就是全能选手吧。
1: 我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啊？
0: 什么呢？
1: 就一个团队工作，
0: 嗯、
1: 然后有个人呢是那种奶妈型的人，能把所有的人照顾好啊，中午吃什么、
0: 哦，
1: 然后都给你准备好，不用你问。你下午你此时此刻你做节目觉得口渴了，
0: 嗯，
1: 啪，
0: 给我端一杯水来，
1: 洗脚水就摆你面前了，
0: 让我泡还是让我喝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你泡完再喝也可以。
0: 行，端杯中药来吧，还是？
1: 是不是把那个望月沙给他端过来？
0: 做人真挺难的。
1: 哟，今天点赞这么快呢？
0: 哟，
1: 各位宝贝们，
0: 各位朋友们，95000，你也给我点3000赞啊！
1: 就你不要对人家这么凶，节目之外你惹不起这个人。
0: 9257哥哥，点3000赞哦。
1: 你下次叫玉帝哥哥。
0: No。No。
1: 好吧，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玩今天的游戏，我们稍后回来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
1: 下午好，我是杨洋。
0: 大家好，我是乐峰啊。
2: 大家好，我是小贤
0: 啊。小贤呢是我们栏目上的一个实习生啊。
1: 对。
0: 我们栏目上确实来的实习生啊，
1: 比乐峰帅。
0: 一般来说品质不是很高。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是一般来我们这儿，要么就是那个艺术学院的，
1: 嗯，
0: 啊，一般学播音主持嘛，都是艺术学院的，
1: 艺术学院的，
0: 艺术学院的，一般来说文化课要求并不高。
1: 哦，就你说他的那个质量是脑袋的质量？
0: 哎，对，
1: 哦、
0: 这个不一样啊，这质量非常非常高，就
1: 他不是艺术学院的，
0: 中国石油大学，
1: 哦，
0: 北京
1: 克拉玛依校区
0: 旁边的第二医学院。
1: 真是那个学校的啊，那我对医生又多了几分敬佩。
0: 十大的，
1: 回归，
0: 对吧？你不像那个像杨洋啊，杨洋实习，他学什么专，他是哪儿都不对口。
1: 我
0: 啊，
1: 嗯，
0: 因为杨洋是学那个纺织专业的，
1: 我踩缝纫机的，不好意思各位，我只有在那种笼子里啊。
0: 你敢说你们学校的校名吗？
1: 我不敢。
0: 那你看吧，
1: 我说实话，我真还不敢。
0: 是，反正是个纺织学院，具体哪儿我不说了啊。
1: 嗯，
0: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是在江西。
1: 怎么了？看不起谁呢？
0: 谁也没看不起啊。
1: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0: 纺织专业。
1: 你是西安哪个大学啊？
0: 西安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
1: 非常有名吧？那不要说了。
0: 西安西欧大学。
1: 西欧大学。
0: 西欧，欧洲的欧。
1: 西欧，
0: 对，整个欧洲都在我们学校的范围当中。
1: 你拱
0: 骂人呢还
1: 你不配。
0: 好吧，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开游戏了啊。
1: 嗯，
0: 这个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
1: 快来玩游戏吧。
0: 嗯啊，今天呢是周三的我来比划你来猜。
1: 今天比划的人是我。
0: 对啊，杨洋来给大家比划啊。
1: 哦，我是不能说话是吧？
0: 不能说话。
1: 哎，我刚看到第一个，我还想说一句话呢。
0: 不能说话啊，只能通过动作来让大家猜啊。那第一个猜对的朋友呢，我们将会把这个奖品就直接送给您了啊。
1: 可以给大家先画一个范围吗？那个，这还是纯猜啊？
0: 纯猜。
1: 哦、
0: 啊，就是纯猜。
1: 先送哪个奖品是吧？先说。
0: 我得先看一看啊。
1: 好。
0: 因为有一些奖品呢，目前来说我们目前已经取消了。
1: 嗯。
0: 而且天天又没有在。
1: 哦，他是商家。
0: 不是，他是商家。
1: 他是金主。
0: 平时给大家发信息的都是天天。
1: 哦。
0: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不太熟悉，有一些内容我不太熟悉、啊。
1: 你已经开始托管模式了。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好吧，那我们。
0: 因为毕竟我以后是要走仕途的嘛啊。
1: 你再高不过天台了，我告诉你。
0: 那可不好说。
1: 那一定。
0: 好吧，来啊，对对。
1: 第一个啊，
0: 我们那个杨洋开始给大家表演了啊，从此时此刻就不能说话了啊。
1: 好。
0: 来。大家能看见你的动作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一句话都不能说了。
0: 对对对，这就违规了啊。
1: 好。刚好这个椅子啊。
0: 你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1: 嗯，不对吗？他有一个。
0: 你先告诉大家几个字。
1: 两个字。你不是说不让人说话吗？
0: 你可以比划一下。
1: 哦哦。
0: 俩字儿。亲了你一下。转了个圈儿。公鸡打鸣。你这不公鸡打鸣是啥？
1: 不是
0: 飞吻。来，你们来猜啊，你们来猜猜杨洋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反正第一个是亲你了。我感觉又像个鱼又像个驴。你们看懂了吗？
1: 小贤猜出来了吧？小贤都没猜出来。
0: 俩字儿。
1: 我能给大家提示一下吗？
0: 不可以，你只能做动作。你猜出来了吗？
2: 没有。
0: 你有什么答案吗？你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俩字儿。
1: 俩字儿。
0: 天使，你看他哪个地方像屎、哎、哦天使
1: 啊
0: 啊，
1: 我哪个地方都像，当然不是这个啊，
0: 天使是白的，
1: 两个字，
0: 两个字啊。
1: 第二种表演模式啊，那第一种猜不出来、啊、第二种这样
0: 狗
1: 然后他的
0: 狗屁股，我感觉你在做一些不太好的动作。
1: 这是几朋友们？
0: 不知道不知道，你不要提示，您说话就过分了啊，
1: 一句话不让人说，
0: 那本来就是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嘛。
1: 小贤猜出来了、
0: 你猜出来了，
1: 你看看直播间的朋友们，开动你们小脑筋，脑袋里面再不要装乐风了、没什么知识。小贤都猜出来了，第一种，对，第二种更明显了吧，第一种是不是又可以想得起来是什么东西了？
2: 啊，不能
0: 飞机，
1: 看我啊，
0: 这是第几个字儿？俩字儿一块展示的，
1: 这是他的这个外表，
0: 外表，
1: 嗯，
0: 不堪入目。
1: 这是他的后边
0: 屁股，
1: 这是他的前边舔手，
0: 嗯，舔爪的我一般就是猫和狗，
1: 但他后边猫狗没有啊。
0: 来，交给你们了啊，
1: 小贤都猜出来了。
0: 你小贤那是高智商，
1: 那巧死，
0: 对不对？
1: 毕竟是咱们中师大的优秀小伙子。
0: 来，各位，你们猜出来没有？
1: 朋友们，没猜出来吗？对，后面是尾巴，太聪明了，小贝阿姨。
0: 你也就只能提示到这儿了、但哪个动物后面没尾巴呀？
1: 但是它的尾巴不一样啊，它的尾巴有。
0: 好了，老陈说：“洋洋太可爱了。”没脑的人一般都挺可爱的你看我说他都没听出来，
1: 我演的还不好，大家平常也不打游戏，我看
0: 我是不打游戏，所以我这个看不出来。
1: 你那个游戏绝对见过。
0: 哪个？
1: 它里面没有这个人物吗？
0: 我玩的游戏里面没有这个人物。你见哪个篮球游戏里面有这个人物的？
1: 你也37年的，应该是老古董。
0: 快，你们快猜啊！
1: 不是鱼尾，不是鱼尾，它的尾巴。
0: 小贝阿姨，你见过哪个鱼？还是这样、来，你给我介绍一下，咋就是猜出来的叫？
1: 就是妲己呀。小贤来解释一下，来。
2: 我猜的不是这个。
0: 那你猜是哪个？
2: 我猜的是油漆。
1: 他觉得我很油，
2: 因为我看的那个动作是在游泳，然后手又有漆漆漆的那个啥，我以为是油漆。
0: 哎呀，
1: H2 啊，你将是我终身的好朋友。哎，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飞吻，然后吹过去，然后转一圈，然后呢后面尾巴在那晃晃晃，那不是英雄联盟里面妲己的这个人物的造型吗？
0: 你说什么都对。
1: 然后第二种表演模式，就是《封神榜》里面那个妲己，左舔右舔，左舔右舔，然后他尾巴有七个尾巴。哎，对啊，妲己有九条尾巴，
0: 九尾狐呀、
1: 啊。对啊，九尾狐，
0: 对不对？
1: 看。HR 是我终身的朋友，
0: 给你发了中奖信息啊！
1: 对对对，
0: 你在私信里面去看一下。
1: 对对对，他是九尾狐。
0: 小贝阿姨说虾尾，
1: 虾尾，想吃了是吧？这个夏天没有虾尾不行啊！
0: 好，来吧，接下来接第二轮的表演啊！
1: 好，
0: 第二轮表演，
1: 第二轮的表演。
0: 这样，你剩下的词里面，你随便选，
1: 我就按顺序来。
0: 来，
1: 好，
0: 三个字，你也来猜啊。第一个字，啊，这是第一个字啊。
1: 能看清不？大家
0: 来知道的可以先把第一个字扣到我们公屏上啊。
1: 你手上也没有吗？
0: 我没有。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
0: 啊，
1: 听，不行，第三个字，我挑一个行吗？
0: 啊，可以，
1: 第三个字
0: 啊，油漆，
1: 第三个字就很难理解吗？
0: 不难理解，不难理解。
1: 之前我唱了一首歌的那前半句，
0: 不要提示
1: 啊，不要提示，对不起。
0: 啊
1: 第三个字，
0: 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来看这个杨洋的神叨叨表演。
1: 第三个字
0: 啊，
1: 对了，
0: 继续继续啊，
1: 中间那个字啊，中间那个字啊，
0: 来，
1: 我是一颗糖，你
0: 是什么？美人鱼不对、
1: 哦、第一个字是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第二个字是、
2: 哦、
1: 第三个字是
0: 你先等会儿说啊
2: OKOK、
0: okay,
2: okay、
0: 我们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给大家给点时间啊
1: 聪明的人
0: 小贤说他已经猜出来了
1: 小贝阿姨第三个字是对的小贤已经猜出来了
2: 这回应该没有错啊
0: 对小贤等会儿说是绿油漆
1: 怎么样大家都在深思熟虑吗
0: 对应该是的
1: 再重复一下
0: 第二个字是不
1: 第二个字是
0: 不对其实小贤因为没有隔着一个屏幕啊看你的表演就更那个更直观
1: 更直观立体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字是哎
0: 听
1: 的
0: 别说不能说
1: 不能说
0: 我之前有听到那个天天跟我说杨洋的表演绝了、
1: 啊、特好呀
0: 对吧我今天一
1: 看表演的不好吗
0: 真的是绝了
1: 小贤说好不好
2: 非常好
1: 看到没
0: 你其实不用那个阿谀奉承任何人的
1: 阿谀奉承他不是阿谀不用奉承
0: 来你再重新来一遍啊
1: 好第一个字
0: 啊正确答案出来了啊
1: 北上广、嗯、
0: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金啊耳朵上戴的这个耳饰金啊聋就是我耳朵听不见听不见聋了吗、
0: 哎、
1: 鱼就是这个鱼嘛多简单
0: 可以
1: 我今天是因为没有戴个金戒指啊某些人也不恪守妇德
0: 你要戴个金戒指我就给你拿走了
1: 然后我就不是很直观因为耳朵确实太小了、
0: 嗯、
1: 大家可能很
0: 北上广查询一下自己的私信啊
1: 对一树一叶说鱼尾纹
0: 我已经给你发了中奖信息了啊各位可以继续来猜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到第三轮了
1: 啊第三轮
0: 正在进行的游戏是我来比划你们来猜
1: 是的是的、嗯、第三个、嗯、
0: 咋的是那个没学过不认识哪个字我给你解释一下
1: 好好，
0: 三个字
1: 啊，一共三个字。
0: 嗯，第一个字，嘴、胸，
1: 你不要误导别人啊。第一个字，
0: 胆根儿。
1: 对了，张丸子对了。
0: 啊，来第二个。哎，你现在表演这个真的很合适，
1: 真的吗？
0: 啊，
1: 我直接第三个字好了。
0: 啊，第三个字。
1: 啊！
0: 别嘴别出声，
1: 这个声也不能出啊。
0: 哎，我们玩游戏是不能出声的。
1: 第三个字啊，中间那个字先过。
0: 啊。
1: 这样。
0: 哎呀！
1: 你胳膊过来，这样。
0: 好了好了好，可以了可以了。
1: 我什么我不是啊？
0: 他表总共是三个字儿，现在杨洋表演了第一个字儿和第三个字儿。
1: 嗯
0: 啊，第二个字他不会。
1: 第二个字我会了。
0: 啊，
1: 第二个字。
0: 啊。
1: 这个东西的第二个字。
0: 第三个字是鸭。小贝阿姨，你多学点知识，多看看书。
1: 小多多子蛙说是咬。
0: 不太对嗯
1: 但是接近
0: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适合一次性演这三个字 对你趴到地上，我到时候把手机下到这儿来。
1: 这个题是你出的是吧？
0: 啊，对。
1: 等会小贤，我们俩一起混合双打你。
0: 为啥啊？我也没说小贤是这玩意儿啊。
1: 特别难。
0: 不难。
1: 哎，对了，老陈的第二个字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字，第一个字是，第二个字是这个，第三个字是。
0: 哎呀！哎呀，好痛啊！我还得配合你是吧？
1: 对。你应该跑。
0: 你这个表演还挺抽象的，我觉得。
1: 捕兽夹，我
0: 嗑瓜子儿。
1: 很抽象吗？这很抽象吗？
0: 来，我来替你演第二个字啊。
1: 第二个字啊。嗯、
0: 第二个字啊。
1: 第二个字大家猜出来，你为什么要演？
0: 哪个人猜？阳瓜。
1: 人家听到了子啊。瓜子的子是对的啊，
0: 你看你这就是提示了啊，这违规了啊。
1: 我说这个的第二个字、啊、
0: 问题人家说是有还没有正确答案还没有出来啊。
1: 哦，我以为大家都猜出来了呢。
0: 真是。
1: 第三个字
0: 赖皮啊。那看样子大家就得拼手速了啊。样子抓。你样子确实有点抓，
1: 太过分了朋友们。
0: 姜子牙，
1: 猜题就猜题，不要人身攻击啊。
0: 你看他哪一段像姜子牙？年龄吗？
1: 好运连连，再看看啊，我觉得你应该要好运了啊。
0: 这是第三个字啊。
1: 对。
0: 哎，你那个姜是怎么来的？
1: 对，姜是怎么来的？第一个字是。
0: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
0: 第三个字
1: 的第二个字啊、嗯，第三个字，
0: 你误导的大家都不会了。
1: 第三个字其实把前两个字猜出来，第三个字也不难了。
0: 有人把前两字猜出来，他也没把答案猜出来呀。
1: 我们要看这个形状，
0: 你看人家猜的样子抓，
1: 谁的？能谁的嘴我
0: 不
1: 能
0: 提
1: 示, 不
0: 要
1: 提
0: 示。
1: 哇，好难啊。
0: 那我们平时玩的
1: 谁的脑子能想出来这种菜、啊、
0: 这一周答对了啊。
1: 哎呦，
0: 正确答案是杨子鳄。
1: 对了对了对了，你看好运连连差了一点点，老陈说钩子。不要想歪啊小贤，
0: 人家都不知道这个词在这个方言里面是什么意思。
1: 对，他是福建人。这什么玩意儿词，对吧张丸子？
0: 咋的，杨子鳄你们是没有见过吗？
1: 我已经尽我的全力在表演了，他让我趴地上表演，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这么有偶像包袱的一个人。
0: 你有什么偶像包袱？真是
1: 我呕吐的对象的包袱。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你送中奖信息了。
1: 恭喜这个 Joy

0: 抽是不是、
1: 啊、这周啊
0: 抽
1: 抽你那个我把信息给弄错了，稍等一下我给你重新发。
0: 好，那我们第四个
1: 可以
0: 开始
1: 继续表演第四本啊。
0: 嗯。

0: 很直观吧？
1: 第二个字。
0: 我们要做个文明人哦。
1: 哼，勾臀。第三个字，其实你还可以用第二个字那个动作。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第三个字很直观吧？
1: 你还可以用第二个字那个动作。
0: 哦，动作也要这样子？
1: 不，
0: 就这样。
1: 啊。不，我说第三个字你也依旧可以用第二个字的那个动作嘛。
0: 哦，
1: 哎，对不对？
0: 哦，对啊，
1: 哎，是不是
0: 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不行，这样会误导大家的。
1: 最后一个字。
0: 嗯，
1: 这一轮是四个字啊。
0: 最后一个字你找我说话。
1: 嗨，你在干什么？嗨，这时候说你腰疼。
0: 腰疼。
1: 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动作完全一致，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字。
0: 但如果你想要单独猜第三个字的话，那就看我这个，就是
1: 0990说呆若木鸡。
0: 这个
1: 干嘛？
0: 懂了吧？
1: 最后一个是不理，高冷，肾虚。
0: 哎，张丸子最后一个不理，聪明，
1: 接近，
0: 删一个字儿，可以这么说吧
1: ？HR 呢？
0: 哎，
1: 你猜对了一个字，
0: 这个字就是，可以说
1: 不要说，不能说第几个啊？你猜对了一个字，
0: 对，你猜对的是这个字，第二个字。
1: 哎，
0: 是这儿。看我们 HR， 我们不愧是 HR。
1: HR 已经中过一个奖了啊，然后我们效益把这个给到效益明天了。正确答案是高古定理。
0: 我这演的很形象吧？
1: 还行。好，接下来我们要给那个给效益明天了啊。
0: 恭喜效益明天 HR 是因为今天中了一个了。我们明天还有游戏的话，
1: 对，是
0: 还可以来继续中啊。一天我们中一个就可以了，不然重复的大家也领不完。
1: 好，给你发了这个羊排的这个奖品啊。
0: 你看，小西张丸子好运连就差那么一点点。
1: 给大家解释一下来。
0: 他说我那个勾股，第一个勾嘛，
1: 对，
0: 第二个股屁股
1: 股。
0: 对，这如果是文明，就我一开始其实还提示了一下，我说做一个文雅的人。然后在古代叫古嘛，肱骨的骨嘛。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定在这里了，
1: 也是屁股，也是定嘛。
0: 屁股也是定。对，所以你如果都用一个的话，大家都会是勾骨骨，
1: 对吧？
0: 对，就是很容易误解。最后一个就是冷风一直跟我说话，我不理他。
1: 对，其实你应该理我，
0: 就是你要让我理你啊。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就你要让我理你，但是我一直不理你，但是全部都只有一个字，
1: 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哎，对了，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到这儿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啊。从今天开始未来的2天都是杨洋代班吧？
0: 是的
1: 啊，是的啊。大家想听到杨洋的声音啊，或者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杨洋被怎么样的脑筋急转弯欺负啊，都可以跟我们提前打个招呼啊。
0: 我今晚恶补
1: 可以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
0: 我区农村供水提质工作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可达99.44%。
1: 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已突破170亿千瓦时，总量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
0: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施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境界，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1: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是今年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2: 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林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竣工验收。项目改造玉林县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3.53公里，汇集9000多名群众。玉林县塔里木乡塔里木村村民土尼沙汉艾塞尔：
3: 以前是水太小了，大管子换的吗？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2: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16.58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自治区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邓刚：
4: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
0: 截至7月14号，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突破170亿千瓦时，达到179.2亿千瓦时，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绿电交易

0: 以风电、光伏、清洁电力为交易标的，依托绿色电力证书溯源体系，实现绿色电力消费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截至7月14号，省内绿电交易达11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0%，交易规模位居西北各省区首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宋学强介绍：“
1: 我们逐户走访钢铁、多晶硅、水泥、大数据中心等69家重点企业，精准宣讲绿电政策，引导工业企业扩大绿色用电规模，同时保障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等8项重大活动实现全绿电供应，聚合各级政务中心、事业单位参与绿电交易，打造绿色低碳公共用能示范样板。自2022年开展绿电交易至今，新疆省内累计绿电交易电量159亿千瓦时，折合减排二氧化碳约1268万吨。
0: 在省间交易方面，新疆精准对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等东部省份日间用电需求，持续扩大白天时段绿电外送规模。宋学强：“
1: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年期绿电交易业务培训，引导市场主体签约日间绿电交易，充分发挥东西时差互补优势，精准填补东部电力缺口，实现跨区域绿电资源高效优化配置。截至目前，新疆省间绿电交易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跨区协同降碳成效显著。”
2: 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出港邮件总量达3684.64吨，同比增长0.13%。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介绍：“
4: 业务高峰期时，我们平均日处理邮件量超过30万件，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急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
3: 随着高考招录工作推进，从7月中旬起，邮区中心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与学生档案邮件的处理高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介绍：“目前邮区中心已开通重要邮件寄递绿色通道。
5: 我们严格落实4项优先机制，优先接收、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发运。同时呢，划定专属的作业区域，实行专人负责、专区作业单独处理、单独交接的模式，杜绝专项邮件与普通邮件的混堆、混分、混运问题，保障录取通知书、学生档案精准分拣、高效送达。”
6: 今年暑运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多日突破10万人次，机场及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姆格尔的报道。
3: 针对暑期家庭出游、研学团队集中的出行特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针对特殊群体和团队出行优化了全流程保障方案。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
7: 我们根据现场客流灵活调整值机柜台的开放数量，安排专职导乘人员现场梳理引导，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长，保障旅游团队、研学团队有序地办理乘机手续。”
3: 暑运期间，随着航班量、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机场进出港日均行李量达6万多件。机场引入行李分拣机器人智能系统，全面提升分拣作业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承包商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刚：“
8: 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分拣机器人可实现24小时稳定不间断作业，速度均匀、精度可控，能够高效适配旺季大吞吐量的作业需求，规避人工疲劳、效率不稳、操作误差等问题，有效提升整体分拣效能，从容应对旺季行李峰值压力。”
3: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聚焦旅客出行的各类突发需求，在航站楼内布设了17处一键招援服务点位，全面覆盖旅客困难求助、突发帮扶等各类场景，实现旅客需求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就近处置。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安全服务标准室业务员朱月告诉记者：“机场还配套开通了全天候的诉求响应通道，
9: 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建立诉求接收、流转、处置、反馈闭环的机制，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0: 截至6月30号，卡拉苏口岸今年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累计进出口货物 30.57 万吨，出入境人员 2.8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26.22%、35.85%。 请听报道。
1: 卡拉苏口岸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唯一的陆路口岸。作为连通中亚的重要陆路枢纽，针对人车混检、通关拥堵等问题，卡拉苏边检站推出优化驾驶员出入境边检手续等提质增效举措，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服务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配警力，实行人车分类分道查验，业务一窗半截。常年在口岸跑运输的驾驶员张荣告诉记者：“
2: 说实话，咱跑商品车的最怕耽搁时间就是钱。卡拉苏口岸的民警很给力，专门给咱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接，绝不卡壳。”
1: 今年上半年，卡拉苏口岸累计通过绿色通道，保障特种车辆通行200余辆次，处置证件办理、跨境调度等企业诉求50余件，预计全年可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陈静介绍，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畅通中塔跨境贸易通道，目前商品车平均通关时长从9分钟压缩至4分钟。
3: 我们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整警力，深化中塔边检协作，推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与星级评定制度。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通畅。
4: 7月14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 10.7 万吨葡萄销售订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在活动推介对接环节，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等地多家龙头企业与云南省昆明市以及浙江省嘉兴市等地的多家水果批发市场达成战略合作，签下 10.7 万吨葡萄销售订单。吐鲁番市红柳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华：
6: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我们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缓解西安果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通过精品分级的销售提升葡萄的收益，全力保障种植户的丰产增收。
5: 昆明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瑞：
7: 我们是签订10000吨的采购订单，主要就是要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尝试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5: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毅：
8: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持续进行助农方面投资，助力新疆农副产品走得更远更广，走向世界。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党支部带领职工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9: 眼下，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和职工一起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九连两委委员、副连长倪泽涵：
10: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品的餐桌上面。
9: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种植规范，加上销售渠道相对单一，职工群众长期面临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九连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形成一套标准的果苗培育规范，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东磊介绍，通过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九连蟠桃最远销售到了广东、福建等地。
11: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9: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

0: 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年对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九联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每名党员包联5到8户职工，每周至少走访一次，了解生产困难，倾听诉求建议，排查矛盾隐患，回来以后分类梳理，限期解决。近两年，九联投入6万多元，办好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1: 盛夏时节，喀什各县市特色林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打通江内外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2: 在泽浦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沅江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依托上海对口沅江的帮扶资源，泽浦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体质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腕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泽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告诉记者：“
3: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浦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陆地油桃也迎来采摘季，凭借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江外多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收购商赵连军：“
4: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
2: 在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木亚格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欣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格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林果产业链条，推进鲜果销售、新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秋瓷小巷曾经是一条泥泞旧巷，在宁波沅江与库车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七月，库车市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湖南游客王文娇：“
8: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
7: 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秋瓷小巷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示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9: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从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7: 今年上半年，秋瓷小巷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宁波市沅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10: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人海。”
1: 连日来，乌苏市以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为契机，整合美食集市、农特产品、汽车展销、商超惠民等多元业态，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节庆热度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德刚、任达志的报道。
0: 持续的盛夏高温让山林清幽、凉意十足的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戴普森景区成了游客们的避暑首选。游客李继红告诉记者：“
11: 参加完啤酒节呢，又来到了这个景区，是一个生态的森林公园， 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环境真的很美。
0: 借力本次啤酒节的节庆热度，乌苏以持票免费游览全部 A 级景区的惠民政策串联全。

0: 较往常游客增加24.5%。
1: 作为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核心配套活动，十位乌苏全域美食嘉年华活动云集乌苏特色美食及各地风味小吃，搭配醇香啤酒，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舌尖上的美食盛宴。在乌苏市太白商业街啤酒节专属农特产品展销区，34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了乌苏本土特色产品，还吸纳周边县市优质物产前来参展，进一步丰富了展销品类，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选购。在乌苏市体育馆南侧广场的汽车展销会上，多款燃油新能源车型集中亮相，叠加政府分级补贴与车企专属福利，吸引众多市民结伴到场看车、体验、咨询、选购。乌苏市民陈文斌：
2: 啤酒节了，这个得有车展，你要搁这再换个车，我看合适了，我没得来嘛。
1: 本次车展共集聚9家汽车经销商，展出14个主流汽车品牌，同时推出4000元至9500元分级购车补贴，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群众购车成本，持续释放本地消费潜力。乌苏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王成：
3: 我们将继续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丰富群众购车选择，助力乌苏沙漠市场稳步发展。
4: 美丽中国行，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升级智慧林业管护体系，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智能管护网络，以数字化精准化手段守护原始生态风貌与珍稀野生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董发勇的报道。
5: 最近，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员不断用智能无人机进行巡航。管护员叶尔纳尔·霍安尼西介绍，
6: 派无人机自动化巡逻，防火期或定期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松散线虫捕查也带来了不少方便，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有没有得病啊。
5: 除了开展无人机巡航外，保护区还布设70多套红外相机、高空瞭望等智能监测设备，全面升级数字化管护体系，构建全域覆盖、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管护网络。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沙伊兰·别克哈德尔：
7: 主要监测19项生态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还有负氧量之类的数据。在野生动植物的方面，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的情况。
5: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布尔津河的源头涵养地，还孕育着西伯利亚五针松、冷杉等特有植被，栖息着雪豹、紫貂、驼鹿等18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生态科研与保护价值得天独厚。
8: 7月15号，无爱奔跑，有爱同行，冰地融合残疾人迷你马拉松暨法律助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燕儿窝风景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开幕式结束后，3公里残疾人迷你马拉松公益跑开赛，肢体残疾参赛选手率先起步，随后视力障碍参赛选手在志愿者一对一陪护下有序出发。视力障碍人士张仁生参加了比赛。
10: 参与这样的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非常好，也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
9: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彭东表示，此次由兵团残联与自治区残联联合主办的助残活动，实现了文体赋能与法治助残的深度结合，是创新助残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11: 通过这次的活动，鼓励残疾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把自己融入社会这个积极性发挥出来。今后我们要加大兵力的动用，加强残疾人融入在一起，也通过法律援助、社会捐助，加强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爱。
9: 开幕式现场，兵团残疾人联合会与兵团律师协会签署残疾人法律服务保障共建框架协议，启动律师行业助残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兵团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公益法律服务团副团长叶平介绍，
12: 我们将会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免费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聚焦残疾人

0: 就业维权、无障碍权益、涉残纠纷化解等重点领域，用法治力量为残疾人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
1: 阿勒泰晴，17到32度。
2: 塔城多云，19到37度。
1: 伊宁晴，21到36度。
2: 伯乐晴，20到36度。
1: 克拉玛依晴，27到39度。
2: 奎屯晴，25到38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7度。
2: 昌吉多云，21到36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
2: 吐鲁番小雨，32到38度。
1: 库尔勒小雨，24到32度。
2: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21到36度。
2: 喀什小雨，19到36度。
1: 和田多云，23到33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每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再来是在父母五十岁，越到了八十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六百三十个小时。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一起来盘点一下01年到11年之间爆火的一些网络神曲，不知道哪一首是大家心中的第一名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柔美，或者是抖音搜索雅鹿哥哥，在这两个平台上点播一首04年到11年你认为爆火的网络神曲，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望成见不知道。听说这段时间啊，要说是网络爆火的神曲真的是非常的多，我觉得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真的都放不完。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神曲呢，就是当年开年的一个刀郎就率先发难，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曲当时一经发售呢非常的火爆，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比较喜欢听这首歌曲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这首歌曲呢差点开局就杀死了整场比赛。那其实还有呢，就是早期非主流代表人物杨臣刚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他推出了自己的养老保险曲，就是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呢当时也是一个好像在彩铃上也特别火，然后在各大的榜单呀点播率也是非常的高。那同年呢还有一首王蓉的《我不是黄蓉》非常的经典，让我们一起来听。

除了我们前面听到的我不是黄蓉以外呢，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其实听这个歌手和名字都不太熟悉了，但是一听旋律相信大家一定会唤起过去的记忆。

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呢这些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爆火的。本以为这样的阵容呢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可是这一年呢天上来敌，又来了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下是什么歌曲吧。

其他的爆款歌曲先不说，就说这两只蝴蝶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彩铃的下载量突破了2.6亿，连续半年霸榜全国彩铃销量的第一名。庞龙呢，更是凭靠着这首歌曲就斩获了年度内地歌坛十大新人奖。所以说这个当然其实也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人挑刺啊，说这首歌曲啊，旋律啊还有编曲啊都很简单，但是呢就是咱们说比一比流量，这首歌确实是当年当之无愧的。那时间呢来到了2005年，开一年呢郑源就拿了一首《10000个理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在沮丧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这首歌曲呢，当年是开启了新的彩铃销量神话的。还有一首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还有一首歌曲也非常的火爆，其实跟它风格是蛮像的，但是呢也是一种苦情歌吧，就是江涛的这一首生日礼物。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李慧珍演唱的《爱死了昨天》。我们前面听到的《生日礼物》呢，这首歌曲是把一个伤感的情，张振宇的那一首《不要再来伤害我》，也成了彩铃时代标不可忽视的一个标签。同样是这一年，香香的祝之歌，还有他翻唱的很多歌曲，也都非常的经典。王蓉的爸爸妈妈也是接连洗榜了，但是呢很可惜，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歌曲呢全都成为了炮灰，因为这一年他们碰到了更经典的歌曲。

雪君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绝对听过。作为华语乐坛网络音乐的老祖，这首歌当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这首歌的存在呢，不仅养活了雪君，还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的网络歌手。如果我们说回歌曲本身的话呢，你会惊讶的发现，它的旋律虽然非常的简单啊，但是这首歌曲的记忆点是非常的密集的。旋律一响，你就知道是苦情歌；副歌一到，你就忍不住想要跟着它一起唱。或许也是这首歌曲获得了这个商业成功的底层秘诀。2006年，苦情歌彻底成为了新的音乐风向标。率先登场的是誓言，用一首求佛成功登上了无线音乐十大畅销金曲排行榜。

后来呢，王强也不甘示弱，拿出《秋天不回来》这首歌要与其分庭抗礼，这首歌也当时非常的火。那另一边呢，胡杨林一首《香水有毒》给保守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核弹级别的冲击，让我们一起来听。

同一年，姜育阳的《痛彻心扉》，谢君的《心在跳》，琴在烧，还有浩瀚的《分手在那个秋天》，这些歌曲呢都是火遍大街小巷的神曲。但是很可惜，这一年来了更厉害的角色。

0: 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俞平伯一生当中思想最积极最进步的时期，这时的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非常活跃。1919年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杂志新潮创刊，俞平伯既是发起人之一。他虽然是以新诗和散文登上的现代文坛的，但是后来真正出名的却是他的红学研究。终其一生，俞平伯似乎并没有走出红学家的圈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了四位嘉宾来分享他的文章，让我们一起来听。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刘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俞平伯的散文《陶然亭的雪》。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彤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从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糊表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的纸窗，一半已尽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火炉，还有墙外边三两升的担子吆喝。阴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彤云格外的沉凝欲坠，亮血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读尺写，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清墨，还多了些凄情。当我听见阔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定要跟着砰关风门了，或者搭下帘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景的风在走道的人景旁扶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地走。如此类似此的暗淡的寒思，在我意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的春与秋的朱丽了，至少也可以使灌注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明说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啊。有人说这岂不将勾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总是冬天吧，年月日是忘怀了，读者们想绝不介意于此琐琐的，所以忘怀倒也没要紧。那天是雪后的下午，我其实住在东华门侧一条曲折的小胡同里，而季军所居更偏东一些。我们雇了两辆胶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车只雇到前门外大外廊营，车轮吱吱咯咯地切碾着白雪，留下傲纹的平行线。我们逐游南池子而天安门东，渐逼近车马分田，忽然在墓地的前门了。街雨上已是一半泥泞一半雪了，幸而北风还时时吹下一阵雪珠，蒙落那一切正如疏朗明蒙的银雾，也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面捏的，又似乎 是白泥塑的，若移在江南，沿路的滴答不中朝而消尽了。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炫眼的雪光玉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青旷盈盈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呆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瑶台。我不禁联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鱼，我们执着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面吧。到拾级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伪，总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一座四望极目的微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息，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佛之中，浅礁之上亭亭伫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已习见而不宜见的，则以往的名流商勇想。

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然其实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雨任意地飞及到我们的粗呢长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既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蹄子来，来来回回地寻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呢，看看咱们能识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婷婷一样的句子被传颂着吧。然而竟终于不见，可正一歇不入一歇，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信耳迷的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三十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在曲折阔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递来朗朗的书声，一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现在呢？而现在呢？我惆怅着夙愿的虚设，区区的愿原不妨辜负，然区区的愿也未免辜负，则以外的岂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间早又见了两三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彤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由不得追忆那年江亭晚雪的故事。写于1924年1月。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唐文英。今天我把俞平伯的散文《中年》分享给您听。什么是中年，不容易说得清楚，只说我暂时见到的吧。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站栗。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数十，憧憬既已消逝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我也是关怀生死颇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看看从前的文章，有些觉得已颇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缘故吗？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我感谢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是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明言，唯有赞叹；赞叹不出，唯有欢喜。万想不到，当年穷思极想之余，认为了解不能解决的迷的障，直至身临切近，早已不知不觉地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间似乎必有一个是非。我无奈这个解答，还看你站的地位如何，这岂不是白搭？以今是昨，则昨非；以昨是今，今也有何是处呢？不信吗？我自己却还留着依偎的意念。再不信吗？青年人也许会来麻烦您，他听不懂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再好没有的印证了。在以山作别，上去时兴致蓬勃，唯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艰。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的走累。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的、努力的向前走。即走上山顶，四顾空旷，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是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以为过肩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心智呢与山间一望之余虽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的一个意念逐渐地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急呀，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般滋味的。试问下山的与上山的偶然擦肩而过，他们之间有何联署？点点头，说几句话，他们之间又有何理解呢？我们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于这两种个别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汇的额情，惭愧我不大知道。依我猜，许是在山顶上徘徊这一刹那吧，这或许也就是所谓中年了。依我猜，表独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几许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所以他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究竟什么是中年，姑之不论，话可又说回来了，当时的问题何以不见了呢？当真会跑吗？未必，找来找去居然被我找着了。
原来我对于生的趣味渐渐的在那边减少了。这自然不是说马上想去死，只是说万一死了也不这么挺要紧而已。反言之，渐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这不过如此四个字，我觉得坦坦有余味。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他，这是一种了。赤窝窝头的只想吃大米饭、洋白面，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赤窝窝头不行，这又是一种了。冬天生炉子，夏天扇扇子，春天控死孟冬，秋天惨惨戚戚，这又是一种了。你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便用机关枪还敬，没有，只该先你而呜呼，这也尽够了。总而言之，同而言之，不新鲜，不新鲜远不是讨厌，所以这种把戏为什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说非看不可，或者没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于投河觅井，这个我真觉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逝者见之。看戏法不过如此，同时又感觉疲乏，想回家休息，这又是一要点。老是想回家，大约就是没落之兆。劳我一生。惜我已死，我很喜欢这两句话。死的确是一种强迫的休息，不愧长眠这个雅号。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实仔细一想，果真天从人愿，谁？

不死，怎么得了呢？至少争夺机变，是非口舌要多到恒河沙数，这怎么得了呢？我总是保留这最后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说，眼前的夕阳西下，岂不是正好的韶光，绝妙的诗情画意，而又何叹惋之由？

今天的美文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鹿，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好，我是苏子，我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是学西班牙语的，我是去的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的贡多斯特拉，就是在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小镇上的大学。
1: 那你是在那学什么专业呢？
0: 学的应该算是文学专业吧，然后就会学一些关于西班牙的一些文学啊、历史啊这方面的课程。
1: 现在回忆起来哈、那段时光应该是很难忘的。
0: 我对那儿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景色特别的优美，因为它是一个小镇嘛，然后它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以石头砌的这样的风格，而且就整个都比较不像这样大城市，都是比较低矮的那样的建筑物，然后在它里面有一种中世纪小镇那样的风格，和咱们这儿的生活的感觉差异很大。老年人和大学生比较多，然后生活的也比较舒缓，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啊，然后学生啊坐在草坪上晒太阳什么的，这样的生活就觉得还挺安逸的。
1: 你觉得在那儿，包括上课呀，包括写论文呀，跟在国内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你是大三去的，肯定就有这种比较啊。
0: 怎么说呢？因为在那边的话，其实对语言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比如说来说的话，肯定一方面是要自己不停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比起国内的话，课老师肯定是用全西语授课的，那我可能就会有些听不懂，那我可能就需要把这个课录下来，然后反复去听，然后去研究出一些词语怎么用。然后比起国内来说，那就会多这样一方面的时间消耗。
1: 那你去之前，你的英语程度是大概什么样？
0: 我的英语是专业四级，就是。
1: 那其实也是挺好的了。
0: 对，因为语言学校的话，其实它等于是一外是一个外语小语种，然后二外是英语，所以其实英语不能落下。其实英语都很好，它也是一个核心竞争力吧。然后也会在这方面花一些时间。
1: 那你去交换之前，有没有觉得去补一下英语？
0: 其实没有，因为我就是高三的时候突击了一下，然后因为高考的时候肯定要用到嘛。上大学之后主要就是以二外的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像我是语言大学的学生，我们在校园内的话用英语的时候还是挺多的，有的时候会遇到自己的语伴，他是学中文的，然后我是学西语的，那么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不会英文，我也不会西语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用英语来交流。对，所以英语其实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工具。
1: 所以学语言就有优势哈、语言上应该比别的学生，就是学其他专业的到国外去学习就应该好很多了。
0: 因为毕竟肯定是对语言感兴趣，我才会去选这个专业嘛。然后我大学之前也是觉得自己在语文和英语上面是有一些优势，我觉得学起来会比较轻松，比较感兴趣，我才决定的去学这个小语种。
1: 那你觉得就是学完以后对现在的工作有帮助吗？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现在做的是编辑的工作嘛，然后有一些经常会有一些需要看外网啊，然后去搜集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我要是多会几门语言的话，肯定我是比别人是有优势的。我是可以，比如说减少一些查资料啊，就是查那个字典啊之类的时间，对，然后我也会去对这方面没有那么抵触。
1: 那西班牙这所学校的图书馆啊，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吗？你会经常

0: 然后走着走着，哎，那边是文学系，然后其实中心的部分就是像历史系啊、文院那部分，它都是特别有历史感的，就是几百年的这种建筑物，然后从外面看，就它就像就是保护起来的这样的，你看就可能感受到里面的这种文化氛围。
1: 你在这个西班牙期间哈、啊，有没有写论文啊这样的时候有吗？
0: 这个肯定是有的，对，然后比国内写论文还是会难很多，因为老师他会本地学生的要求去要求你，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是欧洲的各地的学生嘛，然后欧洲很多学生他是有多国这个父母啊什么的，是来自很多国家的，有的他西语，他本身是葡语母语之类的，他学西语是有天生的那个优势的，然后那老师平常接触这样的学生比较多的话，他肯定是以本地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你，然后国内的老师肯定是以这种学外语的这样的学生的那个要求来要求，对，然后那个在那儿的老师他会更注重你的内容，然后国内的老师可能会更注重你的语法呀、啊，就是这种就是算学习语言基础方面的内容。
1: 那论文老师有没有帮你改一些什么，就是错字啊、语句、语法呀、啊、这样的？
0: 在西班牙那边还是有的，然后当时还除了论文，老师还会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个类似小测验一样的，对，考验你的语法，然后就很像我们在这儿学中文系的学生，然后他会把中文就拆分啊，然后学习的一些词性啊什么的，对，在西班牙他老师也会在这方面要求很严格，然后这个真的自己还是挺苦的。
1: 那我听下来，我觉得你在西班牙的这个日子不好过呢。
0: 怎么说呢？在学习上其实不太好过，但是因为生活上过得还比较舒适吧，所以总的来说一年印象还是挺好的。
1: 那你在生活上怎么愉快的呢？在这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欧洲那边它有一个传统吧，就是学校假特别多，它经常会有一个大学的可能有一些纪念日，国家的纪念日，然后甚至各个省的纪念日，然后经常会放一天啊到三天的不等的假，然后一下子我们就坐着火车啊，坐着大巴，我们就出去旅游
1: 啊，因为是欧盟，
0: 对，然后去包括去葡萄牙呀、啊、去法国呀、啊、去意大利，就附近的国家都很方便，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家在的地方在临海的嘛，然后到了之后我们一下就坐到海边了，然后我们经常就趁着周末呀，我们就去海边度假了。
1: 那当时你去交换的时候就你一个中国学生吗？
0: 哦，那不是的，因为当时我们班就是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是去交换，只不过他去的不同的省份啊，不同的国家，有一部分是去拉美洲，然后一部分人去的是欧洲，对，然后我当时也很幸运的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合租，所以我们也是住的也是比较愉快。
1: 其实就是想要一段特别快乐的生活，只不过学习上有点压力而已。
0: 对，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1: 啊。
0: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生活在都在文院，而且我们又住在一块儿，然后大家也特别合得来嘛，然后我们还经常一块儿去旅游什么的，所以那段记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愉快的。
1: 你刚才说你们三个人是去合租啊，那在租房子的这方面顺利吗？
0: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开学前一个月左右就比较早的就到了，当时大多数的学生都还没有到，然后我们就很有幸的就是租到了离学校仅隔一条马路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睡到上课前15分钟，然后匆匆忙忙从家里奔出来，然后能准时的坐到教室里头。
1: 在你们这个学校里，或者说你们上课的这个地方，外国学生里面不只是中国学生，应该有其他国家的学生吧？
0: 对，因为当时是我们班里应该是有一大半的同学其实都是欧洲各个国家来的，但是可能大家都不是西语为母语的，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学语言，然后我的同学们有很多荷兰的呀，然后葡萄牙的呀，然后法国的、德国的。
1: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都没有联系了哈。在上学期间，你有没有感觉到那种文化差异？因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嘛。
0: 对，这个还是有的。首先最明显的肯定是饮食差异嘛。我当时有一节课是文化交流课，然后老师会鼓励大家去做自己国家的美食，然后带到课堂上，然后大家来品尝。然后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青椒肉丝这样的菜，然后就发现他们真的是一点辣都不能吃，就是一点点，然后他们就辣的就已经不行了。

0: 吃辣，然后就看到一排都是卖辣椒的，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真不错，是吧？可以吃到故乡的味道。然后就问那个售货员的阿姨说：“哎，这个哪个是辣？”然后他就特别客气的一挥手说：“你放心，这些都不辣。”
1: 哦，就是那儿的辣椒都不辣。
0: 对，他们这虽然长得都跟尖椒辣跟咱们这儿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味道上是一点都不辣的。
1: 像你们那么爱吃辣，一定走的时候会带点什么老干妈之类的。
0: 就是去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旅客每个人都带了好多辣椒，然后我们三个人是分两批去的，然后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是先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吃辣，之后我们赶紧嘱咐三个朋友说你一定要多带一些什么火锅底料啊，多带一些辣酱来。
1: 那在你们上学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班里面，有哪一个国外的学生给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或者在这个留学期间你们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那的老师、那的同学，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0: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是做当地一个小朋友的中文的家教，然后我们和这家就是西班牙人就是关系还是很好的，然后我们也经常就是互相就是一起开 party 啊，然后包括我们去互相去做一些自己的美食，教给对方怎么做呀，这些的会比较多。
1: 啊，那你有没有去这家人去做客？
0: 这个是有的。然后因为当时就是他们当时有两个孩子，然后我们就是去参加，然后因为关系大家都是好朋友嘛，然后我们也会去教他们怎么去做一些中国的菜，然后他们也教就是比如说西班牙那个土豆鸡蛋饼怎么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会很好客嘛，然后就家里会放那种大个的火腿，然后就专门把那个布掀开，然后就添了很多火腿，然后加面包来吃。
1: 嗯，那和这家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留意他们家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什么和我们中国家长不一样的地方？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种意义上的操，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我们管孩子可能会管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小朋友他可能吃饭一定要按点按时，然后吃一些就是咖啡比特别丰盛的东西，然后其他的长大一点，然后我们就要去上课外班啊什么的。我认识的那个朋友呢，他是会就是家里孩子会比较放养，对，因为就比如说小朋友的话，他一个妈妈要管两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家就属于小孩可能就是对中文比较感兴趣，所以才给他请这个家教。但是，嗯，就能感觉到他们家就是学习的氛围，就可能不会像咱们这儿这么浓厚。但是家里也会有很多就益智的玩具啊什么的，去让小朋友去玩。然后包括他们家会给他养很多宠物，然后让他们宠物，然后再
1: 都有什么宠物呢？
0: 嗯，他们家是养了两只狗，一只大一点的，然后一只就小的。小的那只好像还是流浪狗，然后给收养回来的，然后就有点怕人。他们会经常在院子里头去跟狗去玩。
1: 啊，那你觉得西班牙的这一家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严吗？
0: 不太严，就怎么说呢？不威胁到他们健康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比较随心所欲这样。
1: 啊，那也不会限制他们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学习。
0: 对，他们是不会去限制这些的。
1: 啊，那如果小朋友看电视啊、玩那个手机、iPad 也不管吗？
0: 他们是不太给小孩玩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棋类啊，或者是牌类啊，或者是这种就有点益智玩具那样的。然后让小朋友们，尤其是像自己的伙伴啊什么的来家里玩，我还是放他们去小区里面，然后去做户外运动，这些比较多。
1: 所以就跟我们中国的家长就不太一样啊，就是放养的。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在台湾可能是一个小城市。家会比较大，有户外草地会比较多，然后周围的环境也比较优美，有一个小河呀，然后有一批树林啊什么的，对，让小朋友可能去那玩也比较安全一些。
1: 就是我们挺像中国的家庭哈，比方说你从小可能家里也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哈，那这个西班牙家庭呢？
0: 嗯，他们其实也是以孩子为中心，但是可能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可能更多以孩子的成绩为中心，他们那可能会让孩子过得快乐一些，但是家长肯定都还是围着孩子转的，这一点肯定全世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如果你还有弟弟妹妹，或者说你知道其他有想留学去欧洲的这个学弟学妹，你有什么建议能带给他们吗？
0: 一个就是肯定要抓好自己的语言的这个功力，因为在那儿 生活呀，还是学习呀，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语言之外，还是一样在找好一个专业的技能，因为光靠语言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足够的，尤其是自从上班之后发现的。然后就是除了语言之外，最好是以语言为基础，然后我再对某一方面很精通。
1: 啊，你就是上班之后发现的，
0: 他
1: 那也就说，你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专业的一个依托，是吧？
0: 对，因为就是如果光会语言的话，那我可能只能做好一个基础的翻译工作。但如果尤其是最好结合自己的兴趣吧，我觉得这样会学习的比较快，然后也比较容易。然后就比如说对经济很感兴趣，那么我可以去多学习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语言相关的内容。
1: 在这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喜欢上语言的，然后你是怎么学习好语言的？因为对于现在很多的朋友来讲，其实学语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嗯，我觉得学语言可能也没有什么捷径吧，就是得练习。因为学语言的大家应该也都还比较有共鸣，就是一定要背好单词，单词量足够的话，对整个就是去表达去沟通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在背单词方面，你有什么技巧吗？收背吗？收背呀、啊，
0: 基本上还是得收背。
1: 啊，那比方说，因为这个背的过程当中也是忘的过程嘛，你有什么一些窍门吗？
0: 就是定期拿出来复习，真的就是很多的大家都会这个去做的一个方法。
1: 嗯，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嘛、啊，你和家里的爸爸妈妈有联系吗？
0: 有的呀，然后因为通过网络视频，然后也可以互相连线，然后在那儿应该属于是我那儿的清晨，应该是这儿的晚上，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我们肯定是应该是可以大家都醒着的。因为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春晚也是在那儿看的嘛，然后我们当时是吃午饭的时候，然后我们中午就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在放放直播，然后和自己的爸妈去那个电话视频连线。
1: 啊，哎，现在真是哈，这个沟通起来都很方便啊，快捷了。在那儿看春晚跟在北京看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延迟。这个当时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当时在就是一边吃午饭嘛，然后一边放春晚，然后看爸爸妈妈那边，他们赶紧到下一个节目了，就是实时在给我们剧透。
1: 那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是不是也会经常跟妈妈联系啊？
0: 对，因为香港那边嘛，然后说实话，在欧洲吃饭还是挺贵的。然后我们主要还是想自己买一些菜啊，然后自己在家里做。然后以前也没有这么频繁的说自己在家里做饭，然后肯定这些食谱啊什么的，最开始全都是问妈妈要的。然后就是让她先想想平常那个炖排骨怎么做呀，想想平常那个烧鱼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调料啊。然后我妈妈就醒来就赶紧给我发过来，说咱们家是几勺醋啊，几勺酱油什么的，对，都是跟着这个学的。
1: 三位同学，那三个妈妈有没有具体的分工啊？
0: 没有具体的分工，但是三位妈妈给出来的是三个地方不同的菜肴。
1: 那都有什么地方呢？
0: 我们家是北京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吧。但是我有同学是比如山东的，他们家那边有特殊的炒鸡的方法，然后告诉我们说怎么去配那个调料，然后我们三个做出来的风格还挺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比较喜欢西餐啊什么的，然后他做出来的每次都是比如烤鱼啊，或者是那种奶酪烘焙的比较多。
1: 嗯，那你觉得这一年下来啊，其实我觉得学到的应该也挺多的，比方说如何和好朋友相处。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哈，你们这台戏演了一年呢。
0: 但我觉得吧，我们这台戏演的还是挺好，就是三个人，因为就是租的也是一个一室一厅，对，然后每个人的房间其实大家有自己的隐私，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客厅，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里面交流啊，一起吃饭。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其实还挺不错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租的都是每个人一间房，他没有一个客厅之类的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就是希望和自己是和睦相处的，我觉得有一个小客厅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所以这也是可以跟其他想留学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分享啊，就是在租房子的时候选择上可以在这方面注意一点啊。到了安全，你们怎么能够保障自己？
0: 我们那个小地方不远，在 在选择城市方面，首先一个是如果要是选择去留学的这些学费的话，首先就是要向自己的师兄师姐去取经，就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城市，我一定要先咨询好了这个城市哪些那个社区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哪些社区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咱们就尽量绕着走，然后包括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啊，包括这个城市它的交通方便程度，我觉得这些都是提前要做好功课的。
1: 那在这一年下来，你也没有想家，所有的假期反正都在我这玩了。
0: 对，因为当时从西班牙如果要是回家一趟的话，要将近24个小时吧，因为我们那个小地方要先去马德里，然后再从马德里坐飞机回家，然后当时就觉得我妈也说挺不值的，别回来了，就你在那儿赶紧多玩，趁现在赶紧多玩，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就是撒开了去玩了。
1: 啊，那在这个大概一年下来，你一共花了多少钱的？能说一下吗？
0: 因为就是可能我们当时花的钱属于不太多的，就是除了去玩，可能一次要花个1000块钱，这样就是一周左右，其实也够了。然后其他的一个月，因为我们在的那个城镇，因为大家可以参考自己各自的那个城市消费水平嘛。然后我们当时的那个地方，一个月租房其实只要人民币2000块钱，然后就非常的便宜，所以我们当时花销和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差不太多。然后我爸我妈回来都说：“哎，你真的就没花什么钱。”对，然后当时差不多一年可能只花了一个月花了3000多人民币，所以其实很不多。
1: 啊，那有没有同学，你的同学到国外去这个交换的时候，还有自己打工的情况吗？
0: 是有的呀，因为我像我的朋友他不是去做家教嘛，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在读研读博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去当地找一些这种他们可能读的一些关于广告啊或传媒的比较多，然后可能会当地的一些报社之类的去学习。对，
1: 那这样的话就又可以贴补一下这个学费生活费哈，又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了。
0: 对，然后因为同时也是积累，他们可能以后会继续从事相关的专业嘛，然后积累一个相关的专业经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可能在马德里啊、巴塞罗那的比较多，然后那儿的房价确实是比较贵的，然后他们的房租也确实是一个挺大的负担。
1: 那留学之后，你有没有想得到以后带爸妈去西班牙玩？
0: 这个肯定是想过呀，然后当时在那儿的时候，爸妈就是跟我说：“什么时候快带我们去？”在西班牙学了这个语言嘛，然后肯定是会把西语国家作为一个首选的，然后我去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1: 那你会不会以后还有一些想法，比如想再去留学？
0: 现在因为暂时还没有这个留学的打算，但是以后如果是旅游的话，我还是非常就是我还是会把它作为首选的几个之一，因为对那儿的就是旅游方面的印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西班牙的南部那种阳光海滩啊什么的，特别适合度假。

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

0: 我，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行。

微信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微信就有车。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平米，我那个水稻怎么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太阳，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

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让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那这是一首歌，其实呢，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一首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像在上一次去合肥的时候，合肥的同行还专门带我们到这个合肥的滨湖新区，在广场上有一座凤阳花鼓楼，据说呢，这就是以凤阳花鼓为造型的一个鼓形的建筑，也是合肥一个旅游城的一个展示中心。当然，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根据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眼睛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流传到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对，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是李海英创作的一首歌曲，词曲都是由李海英创作完成，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自己创作歌曲的一个代表作品，它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在每天节目当中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呢是像女主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

首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您回来，让我们漫步徜徉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最中国的民族之声。我是子君，和你一起尽情倾听心灵之声、民族之声。家声哥哥，你快回来。